国大众

岂不愤？他要与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两杠，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上翻头，向上弯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的他可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犯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

0: 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三上午的9:04，再次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给今天制定了怎样的目标和计划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或是提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广播时段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海选通道却是随时随地的在为咱们戏迷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一定带上伴奏，短视频发送到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看一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或者是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录上一段短视频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为了方便大家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商丘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中西部、北部偏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最低气温中部、西北部、西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那么在明天，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白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阵风6级左右。今天呢，个别地方还会有雨的出现，所以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出门的时候不妨带上一把雨伞。接下来一块儿开个嗓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跟随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一起来唱起来吧。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在这块天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好朋友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大家不用纠结哈，我们可以组团参赛。当然也欢迎家里的宝贝们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也给我们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呢，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朋友们的短视频。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共同听听看接下来这几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吃亏歌》。

上吃亏。哎哎哎哎哎哎，上吃亏。

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吃亏歌，您听着他唱的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感受到了李老师很自信，也非常享受在舞台当中的表演。其实这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很多人就说了呀，我一看到舞台我都可紧张啊，我平常唱了拐好，到舞台上唱了都不中了。那我们如何来克服在舞台上的紧张呢？也给出大家一些小的建议，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练习，多唱，让这个唱词啊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听到旋律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跟着唱。如果对于这段唱词你都不熟悉的话，是不是一紧张就很容易忘词啊？所以一定要多唱，多了解整个环节，了解整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啊。同时我们可以做好适当的放松准备，比如说我们可以深呼吸来帮助我们放松，要做到的就是内紧外松，给人的状态是我很放松的，但其实呢我们适度的紧张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动身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不对？把紧张呢视为是一种兴奋，一种期待。同时我们多对着镜子去练一练，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前安排好时间，现场的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呢因为我们的匆忙增加了这种紧张感。那么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自己的这种紧张情绪、紧张状态呢？相信大家也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支支招，在节目当中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好朋友们演唱啊，这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同样把掌声也送给我们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也是一位非常有表现力的戏迷朋友啊，录这边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很喜欢这段唱，为这段唱呢也是做了不少的练习，包括他的这个声音他的表演还有他的眼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加强一下气息的训练，我觉得会好上加好，因为个别地方的时候显得这个气息有点拖不住了啊。不过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为我们这位老师来点赞。那么您刚刚是不是也在跟着张老师一块唱这段戏呢？如果再唱了，那么咱也可以录制一段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对不对？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还是线下的海选，也给自己一个展示的空间。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之上。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挑战一下自己。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您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困黄陵》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困黄鹂》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您是更加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爱听，只要您想唱，欢迎好朋友们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同时大家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在参与我们海选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

0: 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你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节目之外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可以延长到5分钟，所以侯岩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

伴随着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这一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推荐的严正华服饰膏最近被咱们的听友朋友热情的抢订之中啊，电话一个接一个，接线员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电话打进来，把工作人员都给问愣住了。
1: 没错，这个电话呀，把我们搞得有点哭笑不得。
0: 不过呢，还是得感谢这位听友的所谓较真儿，正是因为他认真严谨的态度，才更加证明了咱们推荐的这款严正华服饰膏那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有位听友气冲冲的打过来电话，劈头盖脸的就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啊，严正华老先生的祛湿方子是压箱底的宝贝，具体的配料那算是保密的，你们怎么还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配方给抖露出来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得跟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说一说呀，咱们的节目呢确实是公布了严正华老先生收藏多年的一款祛湿膏的配方，但是啊，在中医这个行当里呀，有一句传了几百年的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哎，这句话就是说呀，很多老中医方子上写的那几味药材的名字，您拿笔抄下来拍下来都没问题，但是每一味药材具体用多少克，哪位先下哪位后放，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核心中的核心呀，是打死也不会往外传的。
1: 就说这个服饰膏的配比吧，五指毛桃和这个杜仲叶呀，谁是君谁是臣，茯苓和薏仁，几比几才能够既祛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这工艺，严老要求的必须是古法九蒸九制，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要用这个桑柴火，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蒸三个小时正好。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晒了药性就散了。
0: 对，就算我告诉你要求了，你能不能熬出来，这还得是有经验的老师傅亲自做才行。这个熬膏啊，是个良心活，也是个功夫活。一瓶合格的服饰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九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十斤的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资来，这就是所谓的十斤药材一两膏。
1: 这些才是严老方子真正值钱的地方。所以您记住了，方子那是死的，工艺是活的，具体的配料分量啊，更是不会轻易公开的。您就算把这个11味药材都买回家，没有严老的黄金配比，没有老师傅的古法工艺，熬出来那也是大相径庭，看起来像，哎，但是用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啊。
0: 既然话咱都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再把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呀。这款服饰膏呢，是严老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经典方，11味道地草本材料，遵循严格的古法熬制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产品责任险，市场价呢一瓶299元。今天呢，我们遵循严正华老先生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联合厂家呢举行一次请你吃膏方的活动。膏方里呢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等等11味道地原料的成本，全部呢由厂家补贴，每瓶呢我们只收49元。这49元是什么呢？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按照严老要求的古法选材、浸泡、九次文火蒸制、九次阴干、浓缩、收膏、精心熬制，是把大师的方子啊用低门槛送到了您手里。还没完呢，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您订一组，我们再额外多送您2瓶。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为什么要前20名要多送呢？道理很简单，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严老这个方子呀，是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这湿气运出去。怕什么呢？就怕您请一瓶回去，刚吃个半个来月，身体刚刚开始适应这个食养的节奏了，哎，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 所以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必须多送两瓶，一个完整周期，让您完完整整感受高方。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抢进前20名，49元手工熬制费。按组订购多送两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一步到位。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又有不少听友留言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第一位张阿姨，今年62岁，她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听你们讲眼老的浮石膏，越听越觉得说的就是我呀。”我这几年总觉得身体发沉，懒得动，早上起来呀昏昏沉沉，嘴里黏腻腻的，吃饭没胃口，大便黏马桶，小肚子呢总是胀胀的，手脚又容易浮肿，阴雨天更是浑身不舒服。试过很多方法，当时觉得舒服点，停了就不行。我就信眼老，信古法熬制的好东西，你们这个活动实在太实在了，我一定要订一组，把身体好好调理一下。
1: 张阿姨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人都有，这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好好养护自己了。咱们这款浮石膏啊，是严正华严老的经典配方，11味道地草本，古法九蒸九制，慢火熬成 ，PICC 承包，安全放心。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福利只收49元。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再额外多送两瓶，让您吃够一个完整周期。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啊，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再来念第二条留言，这条呀特别的暖心。这位听友说，我是丹阳人，严正华老先生是我们丹阳的骄傲。从小呢就听家里老人说他的故事。1920年生人，14岁拜师学医，后来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还被评为我国的非遗传承人，这些呀我都知道。我自己这2年身子呢也是越来越沉，阴雨天呢这个关节就会胀痛，腰腿啊酸的都弯不下身来，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白天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别人推荐的东西呢我得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我相信。听到你们今天做活动，我要订2组，自己吃着好，也跟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呢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哎呀，这位老先生对严老的生平那是如数家珍呢，听得我心里也是热乎乎的啊。严老1920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从医80余年，他主张是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一辈子不用重剂啊，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的这些道地食材，靠着这个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这位丹阳老乡说啊，身体沉，关节胀痛，腰腿酸，这些都是典型的湿的表现。浮石膏里头的杜仲叶、木瓜、生姜就是针对这些情况配伍的，适合中老年人长期日常调理。今天厂家补贴，只要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一个周期吃到位。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起电话订购。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位听友的留言，这是一位姓王的阿姨，她就说呀：“我听你们节目好几天了，一直关注严老的浮石膏。我呢平时带孙子做家务，劳累不说，身体呢总觉得是沉重疲惫，出门啊走一会儿就觉得累，胃口又一般，脸色也不好。看了很多地方啊，都说我得慢慢养。”哎，你们这个活动实在是太良心了，比自己买材料熬呀还划算。我要想先订一组，坚持吃一个周期，把身体养得舒服一点，轻松一点，也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儿都有共鸣，身体健康了就是给儿女最大的减负。但是年纪大了，身体总是有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要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浮石膏大师严正华经验方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保障摆到这儿了啊，就是定心丸。选它不是选一个普通产品，是选一份靠谱

0: 选一份安心。今天市场价格299元的服饰膏仅收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一个周期稳稳养护，名额越来越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您抓紧最后机会，马上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

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

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

件事儿，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

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得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膏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他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

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这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膏了。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1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4: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4: 这点我非常、
5: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没成想这膏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强多了。就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暖洋洋的。我吃了差不多1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1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以前我不是跟这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4: 你看，
5: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就这个性格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

0: 说，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生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是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这要不是你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定啥样呢。
1: 就是
0: 现在我用这用了不是6个月了吗？我又、
1: 啊、
0: 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1: 啊、
0: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1: 你看
0: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1: 嗯，
0: 哎，就没用这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1: 嗯、
0: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
1: 嗯、
0: 哎，总觉得日子难过、
1: 嗯、
0: 现在就是用上这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
1: 嗯、
0: 慢慢的恢复了，哎，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0: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嗯
1: 嗯，
0: 这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啊，也是你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1: 啊，
0: 让我知道了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 啊,
1: 啊。对，
0: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呐、
1: 啊，
0: 真的谢谢你呀、啊。
1: 好，别客气，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膏才得到这么好的啊。
0: 嗯，是。
1: 啊，
0: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
1: 啊、
0: 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1: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哎、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
0: 哎、
1: 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哎、
1: 是吧？嗯，
0: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1: 啊、
0: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
1: 我
0: 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
1: 啊, 啊, 啊,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
0: 的，
1: 所以
0: 到现在是心里没底儿 啊,
1: 啊，
0: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
1: 就是、
0: 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
1: 啊、
0: 现在变过来了、
1: 啊、
0: 心里高兴、啊、
1: 就是老朋友您、
0: 啊、
1: 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就是您用了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哎、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
0: 嗯、
1: 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
0: 哎、
1: 太好了 啊,
0: 啊，
1: 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 啊,
0: 是啊，
1: 高兴吧老朋友啊，
0: 也高兴呼了、
1: 嗯、
0: 从用上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
0: 嗯、
1: 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
0: 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得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啊、
1: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胡老啊、
1: 哎、
0: 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
1: 哎、
0: 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哎,
1: 哎，好的，
0: 哎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
1: 哎！也谢谢你、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吧，啊、咱简单到这儿，
0: 谢谢，
1: 好。
0: 哎，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再会，哎。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

0: 生存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您好啊。
4: 啊，
3: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3: 嗯，
4: 还有心脏病
3: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
3: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3: 哦，气短是吧？哎，
4: 对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红红的
3: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3: 嗯，
4: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变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
3: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3: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3: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3: 嗯嗯。167是吧？
4: 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3: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4: 对呀，
3: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3: 哎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3: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4: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3: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3: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4: 对对对，
3: 病史比较长，
4: 高血压没
3: 是吧？
4: 啊，没要那么高这样，
3: 嗯，
4: 完了我吃这回家咱们吃这活，
3: 啊，
4: 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快了。赶快松回来，
3: 嗯嗯，
4: 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吧，
3: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4: 对呀，是啊，
3: 嗯，
4: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3: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会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4: 是啊，
3: 挺好的。
4: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3: 嗯、
4: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3: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3: 嗯，
4: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3: 就是吧，啊，

0: 我告诉你啦，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一个我得的脑梗，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就这些样，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1: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0: 啊，
1: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
1: 这
0: 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变都改善不少。
0: 因为它有什么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好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

0: 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4: 都
5: 哎呀，什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4: 明显的
5: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4: 听得出来。
5: 我现在的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4: 没错，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5: 对，
4: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

0: 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这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耳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
1: 您说你根本
0: 就
1: 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
0: 啊、
1: 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1: 好的，谢谢您，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哎，心脏下完之后。

0: 甲，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1: 四十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六十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三分之一，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1: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五十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2: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唯一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1: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唯一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1: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0: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1: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0: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2: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1: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五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一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2: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特别重要的事儿，因为今天的活动可是最后一天了，我这手边啊进线的提示就没停过，后台的数据呢我也是看的替大家着急，光是早上这2小时报名的电话就接了快3000个了，好多地区的名额呢都在蹭蹭的往下掉呀。那刚才导播也是递过来一个单子，像山东啊、河南呀、那边好几个城市库存都已经见底了，现在拿起电话还能抢上名额的全得看手速了。
4: 对，确实这样哈。这边呢我也听到了这个进线提示音，
3: 嗯，
4: 就知道啊大家是真明白这次机会的分量。说句实在的，今天呢我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不管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慢性病，年纪大还是年轻，这个机会也都应该抓住，都应该报上名，用上啊这个药物螺旋藻。别觉得自己也没大病就不用补，虚损这个东西就像墙上的裂缝，刚开始看不出来，等真裂开了再补啊就难了。
3: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之前好多听众就给我留言说，自己平常啊看着挺好的，可是一到换季哎就感冒了，爬2层楼呢就喘。其实啊这都是虚损在慢慢积累。
4: 所以说你看我这几天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反复说，千万呢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这个药物螺旋藻。最关键的原因呢是2个。第一个就是这次政策真的就这一次。咱们之前也说了，订5盒赠1盒，订12盒赠6盒。

0: 算下来呀，比香港医院便宜的不止一点半点。就是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朋友啊，也能买得起，能吃得起，吃得久。因为补虚损呢，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成功的。这个就像啊，给花浇水，一次浇透了管不了三个月，得天天呢给点水才能长青。那这次就是让我们大家呀，能把用药时间尽量的拉长，不用再惦记着这盒吃完了下盒买不起了。安安稳稳的补够时间，效果才能扎扎实实的出来。
1: 嗯，可不是吗？之前就有听众跟我算过哈，这订12盒赠6盒，真的能吃挺长时间的。这算下来啊，要比那些没效果的保健品可划算多了。那想问问孙老师哈，那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机会，尤其是药物螺旋藻它的性。这药物螺旋藻啊，跟市面上那些啊，我们其他螺旋藻它是不一样的。药物螺旋藻它在市面上根本不流通，正经的药用级的螺旋藻啊，只供香港和北京三家合作医院。咱们这边超市药店买的那些螺旋藻啊，大多是食品级保健级的，顶多呀算个营养补充剂，跟咱们这次引进的压根儿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人家这可是香港真正的补虚之王，北京那个三家医院呢术后指定用药，就光这一点就把市面上绝大多数螺旋藻啊比下去了。
1: 嗯，这药用和保健用的区别就像是处方药和保健茶似的，效果啊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今年呢就这一批，多一盒都没有，香港那边的产能啊就这么多，能分给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些名额还是走了不少关系才挤出来的。你想啊，他对生产环境要求这么严，就澄海湖和山东滨州两个地方能生产，水温呢得常年保持到15到25，矿物质啊含量差一点都不行，还不能啊有半点污染，每年能达到这个药用标准的就那么几吨，珍贵着呢。所以说今天能拿到名额的朋友啊，真是应该觉得幸运，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机会，错过了下次再想找只能托关系去香港医院排队等配额。价格贵不说，你还得看呢人家有没有货。
1: 说到这儿哈，我得跟大家透个底儿了。刚才呢导播跟我说，现在像东北地区好几个地级市都已经显示名额已满了，好多听众打进来呢真的是急得不行了，说自己所在的县城没名额了，问能不能跟咱们香港那边啊再争取争取，哪怕是多等几天也行啊。
0: 这个哈意思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不是说争取就争取的，真争取不了，不是咱们不给大家想办法，实在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你想啊，为了保证品质，产地就那两个地方，每年的产量啊都是固定的，多一点都培育不出来。就像好茶，就那几棵树，采完了就没了，总不能啊为了产量上去就降低标准吧。咱们这次引进的量啊已经是能把协调的资源都用上了，再要多的香港也没法给，总不能让人家给重症患者的配额让出来，那不合适，对不对？
1: 嗯，的确哈，这药用级的东西品质把控肯定严，产量啊自然高不了。那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真得抓紧最后几个小时了，不然啊真怕大家拍大腿都来不及呀。
0: 哎，我为什么今天反复催大家报名，就是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你想啊，既能拿到医院同款的药用螺旋藻，还能赶上啊这辈子可能啊就这一次的优惠政策，关键是什么，真的能帮你补上虚损。你不管是心脏不好的、血糖高的，还是年纪大的、总觉得累的，你用着它，气血津津能锁住，脏腑能慢慢恢复，这个不比什么都强。
1: 嗯，这话在理儿哈。这身体呢是咱们自己的，真等虚损攒到扛不住了，花多少钱呢都是买不回原来的状态的。那现在这最后一天能抢上，真的是福气了。
0: 哎，所以我说哈，不管你现在也是哪个地区的，只要打电话呀还能打进来，你就别犹豫。这药物螺旋藻啊你现在用上，走路不喘了，觉睡得香了，这个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1: 嗯，所以大家呢也别再观望了，这最后几个小时能报上名的都是把福气呀攥到手里了，错过今天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真就难了。收音机前想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报名早用上，再晚一秒啊可能就会错过机会了，错过真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呢。
0: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哈，这次要是错过了

0: 下次啊想再等一批，你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因为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可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香港那边认证的特殊一类的药物，论品质和功效早就超越了咱们常见的这些药物。
1: 特殊一类的中药，那它跟普通的中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0: 就拿改善缺血来说吧，咱们常用的当归、丹参、三七这些药物啊确实能活血，但是它共同特点就是没有收敛特性。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气血调动起来了却留不住，就像啊往水池子里放水，放得快漏得也快，所以改善起来呀、慢，还容易反复。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既能活血，又能把调动起来的气血牢牢地收住，不让它白白流失，所以说见效就快。像心脏缺血导致心慌，吃上一段时间缓解的就比单吃这些活血药要明显的多。
1: 嗯，就是光调动不行，必须咱得把它留住，这个才是关键。
0: 对，那再一个呢，市面上啊也有一些带收敛性的药材，你比如芡实、莲子能收涩，但是他们收的太局限，大多也只能针对某一个脏腑，而且不是收入气血津津这么全面。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能把全身的气血津津啊都收住，不管是肝、脾、肺、肾哪儿的虚损都能啊照顾到。你像有些人浮肿，一按呢一个坑，这是因为啊津液跑出去了。有人尿的埋高，是营养啊跟着尿液流失了，这些都是气血津津收不住的表现。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收敛特性一发挥，津液不跑了，营养留住了，浮肿啊慢慢消，尿蛋白也能降下来，见效啊就是这么直接。
1: 嗯，你这么说，它就等于把补和收结合到一块儿了，既给身体添东西，又能把添的东西给收好了。
0: 对，一点也没错。所以我常说哈，不管你是哪一种毛病，哪怕试过不少种方法都没效果，你这次啊一定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拿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他有蛋白尿，吃了不少啊补肾的中药，蛋白指标啊时高时低，腿还总是肿，后来用上这个药不到两个月，浮肿消了大半，不查实啊蛋白指标也稳了。就是因为啊这些补肾药只想着补，没有能力收，而螺旋藻既能补营养，又能把营养啊锁在肾里，不跟尿液跑掉。
1: 嗯，这就是它独有的优势了。
0: 对，普通药物啊要么只补不收，要么只收不补，很难两全。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补得进收得住，对于那些虚损重毛病多的人来说，简直啊就是对症的钥匙。你想啊，身体里面的气血津津不流失了，脏腑啊能慢慢恢复，不管是心脏、肾脏还是其他器官，功能不就慢慢回来了吗？
1: 嗯，确实好多人啊折腾了大半辈子，其实就想找个实实在在的能见效的法子，这螺旋藻就是现成的机会。
0: 所以说今天呢就最后这几个小时了，我们说已经倒计时了，真别再犹豫了。毕竟啊像这样能补又能收的药物市面上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错过这次啊不光是错过优惠，可能错过一次能把身体底子补起来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更觉得这次机会真的很宝贵，我们身体上这些毛病真的是拖不起，能有个靠谱的方法，所有人都应该去试一试。
0: 对，被老慢病困扰多年的朋友更得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尤其是三高的人群，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这些人的器官虚损呢其实是最严重的。可能啊有人觉得我三高控制的挺好，吃着降癌药降糖药指标都正常，不用补吧。但实际上三高对器官的损伤是潜移默化的，血管、心脏、肾脏之间每天都在被高指标影响，器官呢自然就会出现虚损，要不及时补，后续啊很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事儿。之前呢有听众问我说，为啥自己三高这么多年了，明明指标很稳定，但却总觉得心慌、腿浮肿。原来啊，这个就是虚损没解决，是不是？那三高的患者要是不注意这些，会有啥风险呢？
0: 那可太多了。我在临床见过很多案例，得了三高之后啊，如果不及时的补上虚损，五年之内啊，大概率会并发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高血压患者，血管长期也受高压冲击，管壁会变薄、变脆，迟早啊会出现心梗、脑梗。糖尿病更不用说，血糖高会慢慢影响血管和神经，使患者出现眼底出血、

0: 再说 H 型并发症，虽然三高患者也不是只包正常就没事了，而是必须用药物优先早做到啊养治结合。
1: 您说这个养治结合，就是治是收敛，那养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补充营养呢？
0: 对，治啊就是靠它收敛特性，把三高患者呀不断流失的气血精精收住。你比如糖尿病患者尿里的蛋白，高血压患者血里漏出的精液都能收敛住，不让器官呢再亏空。氧就是它含有25种能量包，哎，像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都是器官修复需要的根本营养物质，能慢慢的把受损的血管、心脏、肾脏养回来，从根上啊对抗并发症。
1: 那我觉得要是能从三高的刚开始咱们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去避免并发症了呢？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哎，你要是刚查出三高你就赶紧用上，把虚损控制住，血管器官没严重损伤，并发症根本呢就没有机会出现。就算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比如手脚麻木、视力模糊，你用它也能慢慢的改善。我之前有个患者，这个老人呢印象特别深刻，他82岁那年呢查出三高，还并发轻度的脑梗，当时走路得拄拐，说话有点含糊，家里人都担心呢他撑不过两年。后来用上了药物螺旋藻，一开始是一天两袋，三个月之后啊他走路就不用拐了，说话也清楚了。哎，那我们就给他换成了一天一袋，坚持到90，三高指标一直稳，脑梗没再犯过。这就是虚损呢扎扎实实的补造五脏六腑的作用，自己也有劲儿，脏腑抵抗力也强，气血津津啊收敛住了，血液循环也好。所以说补虚损呢等于补寿命，这个话呀非常准确。
1: 嗯，补脏器的寿命其实啊就是在补人寿命的极限，是不是？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老总说，哎，人活千年，哎，就能啊活到百岁左右，但是现在很多人活不到，为什么？就是虚损来得太早了。以前人到50才开始明显虚损，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40岁也就开始啊气血亏虚，器官提前老化，自然呢活不到天年。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多大，从今天开始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弥补五脏亏空，补充流失的营养，把虚损补上来，谁都有机会啊活到百岁。
1: 嗯，现在啊身边好多40多岁的人哈，天天喊累，而且呢他们会经常掉发，其实这个就是虚损提前了。所以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来说啊，这虚损都得补，而且呢早补早受益。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我们说除了慢病的患者，还有一类人呢也必须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就是那些啊得了病怎么调都调不好的人。你比如有些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手术做了药也吃了，视力啊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掉，那种恐惧担忧啊我们特别理解，怕哪天呢看不见东西，怕给人家添麻烦，到最后啊甚至啊变得非常绝望，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1: 这种眼病啊确实很难治，我身边啊就有同事的亲人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了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效果，真的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呀。
0: 这个我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患者，45岁，双眼呢黄斑变性加青光眼，做了2次激光手术，眼药水、营养补充剂没断过，但视力还是从 1.0 降到 0.1， 最后连家门口的路啊都认不清了，出门呢必须有人扶，晚上啊更是不敢出门，总说呀我要是瞎了还不如死了得了。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一下，我就推荐他呀，让他在保持原有治疗的同时同步的服上药物螺旋藻。结果用上半年，他说呀看东西就没那么雾蒙蒙的了，能看清家里家具的轮廓，一年后复查视力也竟然回升到了 0.3， 现在也都能看到手机里的交集，出门买个菜呀也不用人陪了。
1: 嗯，这真是把快失明的眼睛给救回来了。
0: 对，药物螺旋藻啊对这类眼病的作用就是啊先收敛住眼部流失。

0: 的气血津津，眼睛中的气血跑了，视网膜黄斑就没有营养，自然呢就会病变。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就能把气血收住，再补充营养。第一，能改善视网膜模糊、眼干这些症状；第二，能挽救濒临失明的视力，就算是做过手术的，也能防止病情再反复。这类患者来说，医生啊用一次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余生啊不用在黑暗里啊熬日子。
1: 像这种难治的病啊，能遇到靠谱的药，就是患者在黑暗里的一盏明灯，也是患者重获光明和健康的希望啊。
0: 对，而且除了这两类人群以外啊，患有重病大病的朋友也一定要用，因为对于重病大病的朋友来说，补虚损呢可以说是续命。毕竟你想啊，身体里啊已经油尽灯枯了，这时候气血津津还在天天的流失，要是收不住，那人呢也撑不住多久了。而药物螺旋藻呢，能把这些气血津津牢牢的收住，相当于啊给灯添油，让这口气儿能留住，那人呢就能多撑一段时间，甚至也有逆转生机的机会。
1: 有句老话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可能迎来更好的未来。
0: 对呀，活着我们说才是最重要的。我在临床这么多年，见过不少因为没有啊得到对症的药，最后留下遗憾的患者，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可惜。去年呢，有个重症心衰的患者，68岁，之前有冠心病，下过2个支架，后来发展成了重症心衰，各种强心药、利尿药都用遍了，甚至用上了激素，可心脏啊还是越来越弱，最后啊连平躺都不行，只能坐着喘气儿，说话也都得断断续续。家属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就说呀，要是能有药物螺旋藻，或许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家属跑遍了有药物螺旋藻医院都开不出来，没办法。最后啊，没过一个月，老人就走了，
1: 太遗憾了。这个患者啊，要是当时能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0: 是啊，要是当时啊能有这个药，他的命啊能够还延续下去。因为常规的强心药本质上啊都是通过外力作用刺激心脏，让本就是虚弱的心脏啊强行维持跳动，这种方式啊会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脏损伤越来越大。但药物螺旋藻不一样，它不会对心脏产生刺激，而是通过收敛五脏的气血津津来发挥作用。心脏正常工作需要依赖五脏供给的气血作为能量，把气血牢牢收住，心脏才能获得持续的能量支持，从而维持正常的跳动。这是从根本上啊滋养心脏，而非啊通过外力强迫心脏运转。可当时没这个条件，只能眼睁睁看它依靠啊这些药物来维持，直到心脏啊彻底失去跳动能力。家属最后哭着跟我说，要是能用上啊药物螺旋藻，有这样的机会，哪怕多花几倍的钱也愿意。
1: 所以说，不管是慢病、难治病还是重病，遇到这个药啊真得是抓住机会了，错过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0: 慢病患者用它呀能防止并发症延寿命，难治病患用上它能救急改变命运，重病患者用上它能续命少留遗憾。这药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好多地区啊已经没有名额了，剩下的名额呀也在倒计时。不管是你哪种情况，只要还能报上名就别犹豫，现在用上啊是给身体留条后路，给家人呢少添牵挂，这才是最实在的。
1: 曾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机会是难得的，现在如果您能抓住的话，就是给未来的健康攒底气。
0: 对，
1: 那些还在观望的朋友哈，真是别再等了，再等名额就没了，到时候想补都没有机会了。
0: 实际我们说呢，很多朋友在等，我想啊因为非常了解大家，主要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啊还是没太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到底需不需要补，我有没有虚损。第二个呢考虑啊，哎呀还要花钱，因为确实啊我们不管是慢性病还是重病一体多病，这些年呢费用也没少花，家里也差不多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肯定过去也试过很多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说呢就想啊犹豫犹豫。但是我跟大家说， 药物螺旋藻的使用。

0: 犹豫错过的是什么？首先告诉你，错过了防止病情加重的机会，防止你身体上病啊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啊，你也错过了一次省钱的机会。我们这次活动啊，大家拿到要回螺旋藻，到手价格呀，比香港你亲自去香港拿还便宜。我这是没有算你去的路费、持续的，哎，就是香港人这个价格都拿不到的。那更主要是什么？为什么看病费用花的越来越多？因为你药吃的越来越多呀，你需要做的手术越来越多，你需要做的检查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要吃更多的药、更多的检查？检查就是为了去找你身体又没有哪里啊出现新的虚损了，你身体啊老的虚损是不是又发展了？你为什么药吃的越来越多？因为你又出现了新的虚损，老的虚损又加重了。这个账太好算了，我们每个人我一说谁都能算出来，你再加一个病会加多少钱。
1: 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非常的痛苦。
0: 对，你犹豫，犹豫的是什么？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痛苦，生活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呀，我们不要等出啊太多的遗憾，等视力下降了看不着东西了才着急，等病重了才去找药，那药更贵，那个时候你想你还得住院检查甚至手术，那是什么样的花销，身体要经过什么样的损伤。所以说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只要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帮我们补回虚损，守住器官的健康，不让它虚下去，甚至改变了命运，这账怎么算都值。
1: 其实我们把这个虚损补充好了，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省钱。
0: 对，
1: 所以啊，大家也别再纠结了，现在您要是能早报上名的话，那就早一天能用上我们的药物螺旋藻，身体呢也能够早一天受益，所以别再等名额没了咱们拍大腿，那时候也真的是没用了。
0: 对，另外呀，我还得跟那已经抢占到名额的朋友说一句，咱们能拿到这个药物螺旋藻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产量少不流通，今年呢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拿到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按咱们说的方法坚持用，一天一袋，重症的一天吃两袋。毕竟补虚损呢，我们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是我说那句话哈，看病啊你得算账，你一个小时着凉了，比如主持人你出屋啊被我冷风吹暖找我看，我一副药我就能给你治好，但是说你这一个月你天天玩手机你脖子疼了，我不可能啊一天就能给你治好，非常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老慢病是些虚损，你说你吃盐吃多了高血压，你都吃了五六十年了，用眼过度造成的缓慢变性，你用眼过度已经几十年了，你抽烟也几十年了，糖尿病的底子更是从胎里就带出来的，你想要几十年的病造成的虚损，你补的时间自然要怎么样，要更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补虚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今天坚持吃，明天呢你还没感觉，但一周一个月下来，你再看自己的状态，心慌少了，腿脚不肿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些这变化呀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所以说你只有坚持用才能让药物螺旋藻效果呀慢慢的发挥出来，我们自己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就是只要我们尽早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早晚一天咱们会看到好的效果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被虚损困扰的朋友们，要是想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少遭罪的话，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选择药物螺旋藻。它是香港认证的补虚之王，既能收敛气血津精，补上五脏亏虚，从根本上调理身体，还自带药物级别的营养修复包，加速修复陈年老损。那么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能享受这么优惠的政策了，用上这么有效的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千万别错过了。
3: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4: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

0: 我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1: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0: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1: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0: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不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1: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这次这个药物螺旋藻呢，我报名了。
2: 嗯，
3: 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哈。
2: 啊，不用客气。
3: 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不用我们自己出去买了。
2: 啊。
3: 而且还能赠送。这个药物螺旋藻吧，我老伴儿呢用特别好，现在吃了还不到5盒吧，就能跟我说话了。
2: 嗯。
3: 胳膊腿也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哈，
2: 嗯，
3: 现在明显的他这个偏瘫见好了，
2: 哦，
3: 所以说我是真心的高兴，终于给他买对药了，要不然之前没少这个乱买乱七八糟的药，
2: 啊，
3: 病没治好，都没有这个螺旋藻的效果好啊。
2: 这老伴儿是一个中风后遗症啊，那他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
3: 他这个身上的毛病比较多嘛，
2: 嗯，
3: 还有糖尿病
2: 啊，
3: 高血压、血脂也搞这10来年了。
2: 嗯，
3: 一开始啊，就是这个就光有糖尿病，后来这几年这血压都上了，都高上来了。
2: 嗯，
3: 血压那一弄都是高压在160-170，就吃了药也基本上就这样，不怎么往下降，血压也100呢，他这个血脂还抽，每次抽查的血脂他都高，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都挺高的。血糖呢，后来一打胰岛素，年头越多，毛病的越来越多了。他心脏不怎么好，老是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2: 嗯。
3: 后来检查时候有冠心病，而且他总说耳朵叫唤，就知了的声音。
2: 嗯。
3: 眼睛还总发胀，他说看那个灯啊，包括看那个太阳光，有时候看太阳的时候，你看那一圈一圈的彩虹，五颜六色
2: 青光眼。嗯。
3: 哎，青光眼，检查出来青光眼。
2: 嗯，
3: 还有就是他这手指头、脚趾头总是那个针扎似的那种疼，进医院检查说是这叫像末梢神经炎呐。
2: 嗯，
3: 完了这个一天也不少吃药，这么多的病嘛，降血压的、降血脂的，还有糖尿病打胰岛素啊，包括开口服的降糖药。
2: 嗯，
3: 眼睛的还得点着眼药水，这桌子上摆了一大片，全是他用的药。
2: 嗯。
3: 就这么吃来吃去还是不行，脑梗了嘛。你看我们这情况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孙子。
2: 嗯。
3: 情况就是我们没孩子。
2: 嗯。
3: 就我们俩照顾的，就是这一辈子哈。
2: 嗯。
3: 你看他要是真走了，说实话，你看我这也都快了。他这生的病啊，把我给吓坏了，心理负担挺重的啊。
2: 嗯。
3: 就是一晚上我就醒好几次，他睡着觉我都去摸摸他鼻子。看他这孩子还有没有喘气儿，我怕他出事儿，
2: 嗯。刚才你描述的，我猜他是不是很胖啊？
3: 你猜着了，就是很胖。
2: 对呀，低压高、高血脂，哎，再加上糖尿病这个过程，他病为什么这么复杂呀？体重负担太大了，身上的损伤重，
3: 啊，
2: 而且不光是中风、糖尿病、高血压，他腰椎骨头也肯定都不好。老年人得什么病，就看你这辈子在伤谁。伤了脾，最后脾就会出问题，
3: 嗯，
2: 伤了骨头，骨就会出问题。胖人的特点是什么？是全伤，心脏得多给好几次人肉供血，心血管肯定要伤到，最后就虚了。 骨头撑不

0: 也累够呛啊。
1: 嗯，对，肯定的。
0: 我这个也迷糊，但是吧，我不敢去看去，怕那个到医院查出来这个毛病那毛病呢。反正我就是就当自己啥病没有，就把老伴照顾好就行。这些我也没去查，要是查的话，肯定查也是一堆的毛病有事。
1: 躲是躲不过去的，躲唯一的结果肯定是让你的病啊越累积越重。照顾病人呢，我们都说了很多病啊是累出来的，为什么？虚损呢、啊？本身岁数大了，虚损它就没有修复能力了。你这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咱现在病啊还没大发做成实病的时候，快点把虚损补上，就防止一体多病，防止啊慢性病的出现。把药物螺旋藻抓紧时间，你俩一起用啊！
0: 我就打算我们一起用呢，孙主任。
1: 啊、
0: 这个那都谢谢您了，要是有啥事我再麻烦您了，孙主任
1: 啊没问题，俩人一起用，老伴好了你也倒不下去，身体也好，到最后俩人啊一起健康长寿多好啊。啊，有什么问题再可以联系我。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好、
1: 哎、
0: 谢谢您哈。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精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咨询点事儿。
1: 没事儿，你什么事你说。
3: 我吧是那个2017年的时候吧，就下了支架了。
1: 嗯。
3: 下了3个，当时。
1: 嗯。
3: 下完支架还行，这才1年多一点，我就感觉又不行啊。
1: 嗯。
3: 说就下完支架以后呢，告诉我吃那些药啊，我都吃着，三七啊、丹参呐、啊，都没断过。
1: 嗯。
3: 素药救心丸呢，维生颗粒啊，还有安点酮啊，还有丹参滴丸这些药，哎呀，我都吃遍了。但是吧，吃完以后吧，还是心慌啊，就是心慌的，
1: 嗯、
3: 就像我要是打个喷嚏，或者别人有一个说话吓我一下，哎呀，那心慌的就不行了，天天呐，就这个心呐，就像揣了个兔子似的，也特别的难受。
1: 你这些药也不是下完支架要吃的药啊，下完支架该吃的是利伐沙班，应该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贝特勒克。哎，他丁这些药才是下完支架要吃的，你吃三七丹参这没有任何意义的。稳心颗粒、安点酮那很有可能啊，你心虚太重了，你有房颤呢，这是治房颤的药
3: 啊。
1: 那丹参滴丸跟支架更没关系了，你下支架为什么下支架啊？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最后我们怕什么？怕心脏跳不动了，不跳了，实际就是什么缺血，血虚。支架是下到冠状动脉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送血的，那如果心脏没血了，心脏吃不着饭呢，没有营养供给，它就干不了活嘛，就心衰了。这就是中医解释的血虚引起的气虚嘛，血是气推进去的，你心脏没劲了，不就更推不进去了吗？所以说它会缺血更重啊。你这会儿用活血化瘀的药，你把血给化开了，那气不就散掉了吗？本身就是没劲儿，心脏没劲儿，你最怕的也是心脏没劲儿。你把气散掉了，气这东西散了也就散了，就没再有了，那就真没劲儿了，直接就心衰了。而且不光是心脏衰了，全身全衰了，你胳膊腿都没劲儿，饭都吃不下去了。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特别的腿可软了，就是那个上不来气儿啊，就走几步道我都喘。
1: 对呀、啊。
3: 哎呀，睡眠也不好，就晚上一宿我都起个那个5-6回呀、啊，去上卫生间了还没有多点尿，
1: 对，
3: 完了嘛就总老想上有尿似的。你说我还不到60呢，你说我都下了3个支架了，你说我这
1: 个，
3: 哎呦，这心还是这么慌。你说我这不是人不就快完了吗？我这现在特别是着急。
1: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气血同补，哎，为什么？因为心。

0: 脏是因为缺血造成了损伤，最后心脏没劲儿了，虚和损已经都有了，你得让心脏有劲儿，得有力气。气是血变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血给补上来。那血补上来，血在血管里走，不能堵，气也得跟上来。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所以说你现在需要气血同补，同时虚损你肯定要给它补上来，补了虚才不怕心衰，心脏才能一直跳下去，补了损才能把支架、动脉硬化、斑块、心肌缺血这些问题解决了。维护支架的阿司匹林、玻璃维一定要吃，这不能乱来。阿司匹林、玻璃维二选一。心跳的太快，美托罗尔也不能停，慢一点没问题。哎，血脂一定要降到啊 1.8 以下，甚至 1.4 以下，所以说他丁看一看也得吃。最关键的，你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不稳，这不叫心虚吗？那心不虚，你得把心血、心气儿都补上来。这个你就交给呀、药物螺旋藻就可以了。你用上药物螺旋藻，哎，把心气补起来了，心脏就跳动有劲儿了，你就不胸闷了，不心慌了。你把这个血补上来了，心脏就不会有心绞痛了。你看所有的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
1: 哎呀，孙主任，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你看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啊？
0: 嗯，
1: 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我看那活动是订五盒送一盒是吧？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订多少盒合适啊？平时就该怎么吃？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按理说呀，你十二盒送六盒你是最合适的，花十二盒的钱咱拿到十八盒。哎，但是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看你情况啊年龄也不大，你来这个八盒送三盒吧也够了。完再一个，每天早上吃一包就可以。
1: 哎呀，那宋主任，你说我以前我也不懂啊，用都是活血化瘀的，今天跟你通完话了，这一说我才明白，所以我也不纠结了，我就订十二盒那个，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给我订上吧。啊，
0: 你这样的，我给你电话转过去，我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啊，看一下尽量给你满足十二盒好不好？
1: 那
0: 哎，
1: 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哲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孙哲，昨天我报完名了，订了十二盒那胆的。
0: 嗯。
3: 我现在有信心啊，我之前用过的效果特别好，所以这次多订点。没想到还能送六盒、挺好的挺好的。
0: 嗯，确实我们这机会，以前用过的人都是在香港买的哈，自己都知道多少钱，也知道什么效果，所以说用过的人现在是最积极的，这个价格确实你在香港都拿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呢今年68，退休，当时身体状况挺好的。
0: 嗯，
3: 当时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就说是退休了没什么事了，准备出去玩一玩吧。没想到隔了两三年吧，我就感觉这人他怎么变懒了，不想动。
0: 嗯，
3: 有时候早上比方说像原来天亮了就起床了，有时候赖在床上不想起。
0: 嗯，
3: 然后吃点东西吧也是感觉这也没味那也没味的，有时候就睡在沙发上就干脆不动了，你不出去走。到后来出现个什么情况啊，就老觉得一生就是发烧软了不得了那种，我觉得不对头啊。
0: 嗯，
3: 我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吗，一检查毛病多了，血脂高，中度脂肪肝，医院就开了一些降脂的药，阿托法他丁啊，吃了以后感觉好像有点力了，但是隔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吃药都不理想了。
0: 嗯，
3: 当时我检查我记得转氨酶高比较高的400-500了。
0: 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量血压它有时候偏高有时候又正常。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紊乱的。

0: 种感觉了。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好多人用了螺旋藻之后调整的挺好的嘛。
1: 嗯，
0: 我说我也试一试吧。
1: 嗯，
0: 啊，当时就买了六盒，六盒用了以后吧，我就到医院去，我说我先检查一下看，复查以后，转氨酶下来了，只有60多了。
1: 嗯，
0: 胆固醇啊、高油酸酯啊，基本上都稳定了。
1: 嗯，
0: 连医生都说，他说我那个脂肪肝啊，就是基本没问题了。以前啊，我担心是什么？我担心不是经常头晕吗？我说是突发什么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呀、啊，那就麻烦了，这一中风这人就完蛋了呀。
1: 嗯，
0: 其实医生当时说什么多运动，少吃动物内脏啊，什么肉类的呀，什么油啊、盐啊，说了一大通，弄得我也什么也不敢吃，就有点像，连我老婆都说，她说你个兔子一样。
1: 嗯。
0: 天天就是萝卜青菜，那
1: 没有用，
0: 就吃点不行吗？
1: 嗯，
0: 我不敢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嘛。
1: 嗯，
0: 说实在，其实不是不想吃啊，其实也馋啊，就怕胆固醇高。
1: 嗯，
0: 后来连鸡蛋也不敢吃，不过哎，现在好了啊，
1: 嗯、
0: 血脂也降下来了，很多指标都降了。以后啊，医生也提醒我，当时跟我讲的说，我不是问他吗？我说，哎呦，我也得脑梗的危险啊。饮食上面要不要的注意这方面，说哎呀，你现在他说你放开点吃没问题啦。
1: 嗯，
0: 但是呢，人上了年纪，他说你也什么也重油啊重盐的还是要注意。
1: 嗯，
0: 他说多吃什么鱼啊鸡啊牛肉这些，他说多吃点可以，什么猪肉尽量少吃点。慢慢的我就也听医生的，我就开始吃些呗。过去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反正血脂高，我跟你讲我也害怕啊。
1: 嗯，
0: 当时没吃那些东西呢，都因为我1.7米我的个子，70多80公斤喽。
1: 嗯，
0: 现在你看放开吃了，血脂各项指标还正常的，这人啊感觉瘦了一些了，奇怪。
1: 实际在讲你的过程中啊，你这个病主要咱就是三高症之一。我们平常啊，老百姓都有习惯说三高症啊是遗传的。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很多朋友我也会问他，比如说那你遗传病为什么出生的时候没有？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实际为什么、遗传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咱这一辈子身体所受的损伤，不当的饮食习惯、少运动这些呀，工作习惯，包括心理压力，最后才累积出动脉硬化，血脂才会累积的越来越高。你吃一次烤鸭不可能吃出高血脂，但你顿顿吃烤鸭，吃几年肯定是高血脂，对不对？哎，所以说它是什么？它要有个长期虚损的累积过程，长期的损伤累积之后造成的虚，我们身体处理不了这些东西了，就会出现动脉硬化、高血脂了。所以说的话，问题是虚你没有去补，长期你得到一定年龄它才能发病。所以说虽然是遗传，出生不发病，有的人是50，有的人是70，为什么？累积到岁数了。螺旋藻是干什么？药物螺旋藻是替咱还债的，把以前欠下来这些的，哎，损伤给它补救，补救好了，你身体不就恢复到年轻的状态了吗？那你想，虽然我有遗传，但是我20岁不会高血压，我30岁没有心脏病，我们内功的损伤累积还不够，所以说决定你多大的病，有几个病，什么时候得病，是你损伤的累积过程。那我们螺旋藻，我把损伤给你补及上了，你自然你的疾病就好了，就会往后推，严重程度就会下降，实际就这么简单，嗯、对不对？
0: 啊、我这不是听到有政策了吗？
1: 嗯、
0: 又定了10盒，还送6盒。
1: 对，
0: 我主要是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想长期用。因为原来我不是有脂肪肝嘛，
1: 嗯，
0: 我想到肝脏给它好好的保养保养，把身体啊其他方面那些各项指标啊，还有一些什么偏高的或者偏低的箭头啊，我把它降下来吧。
1: 嗯，
0: 去香港买真费劲啊。
1: 嗯，
0: 哎呀，在你这买不是方便嘛，而且还10盒还送6盒，合适。我想问问你啊，孙主任，
1: 嗯，
0: 你看我接下来，因为我身体现在状况不是也好得多了嘛，
1: 嗯。
0: 这18盒应该怎么吃比较合适啊？
1: 方法不变，还是每天呐、一袋儿。
0: 好。
1: 因为你的年龄啊也大了，几十年的损伤啊，不是一两天就能补完的。再有一个，以后你寿命还剩下几十年呢，还会继续有损伤的。所以说不用变量，还是一包继续这么吃就可以啊。
0: 行，反正我现在知道了。钱不重要啊，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没问题啊，有螺旋藻就可以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
0: 哎，少不了。

0: 麻烦您啊，孙子。
1: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喂，苏明，你好。
1: 哎，是我。哎
4: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咱这个节目，听到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这个活动嘛。
1: 嗯，
4: 而且还有政策说十二盒可以送六盒，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很多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1: 这个政策呀，我告诉你，只有这次活动有，在香港都没有，而且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得先告我你是哪个城市的，我想后台帮你查一下。
4: 哎，我是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的。
1: 啊，西安的朋友。
4: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
1: 公园事业还有，但是不多。你这样的，你抓紧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本身啊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吧，
1: 嗯，
4: 光糖尿病啊都已经14年的时间了，
1: 嗯，
4: 用过很多很多这个降糖药，起初吧开始这个效果还行，吃的时间长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越用越不行了，
1: 嗯，
4: 药量不断那个增加，但是效果不行，刚开始吃那个一片二两双胍，血糖也可以稳定，但是后来你吃到两片，再加到四片，再加到六片，后来你再多也不敢加了呀，啊、
1: 嗯。
4: 但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换成其他这个降糖药吧，还是不行。后来那个医院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是说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都在用药物螺旋藻调理得很好。后来我还托人去这个香港，一次性给我买了4盒，回来以后啊，就赶紧把这个吃上了。
1: 嗯，这个首先呢，从两方面说哈，第一个咱糖尿病血糖稳定不了啊，是咱们用药不规范。二甲双胍的降糖范围也是2到4片，一片没起作用，六片白吃，四片跟六片降糖作用是没区别的。你到两片用上控制不下的就得加药了，这是自己用药不规范，用什么降糖药你得听医生的。再有一个呢，糖尿病啊也是典型的一种虚损，所以说这个时候对糖尿病人来说呀，你用上螺旋藻，第一个可以防止并发症，让细胞啊收入营养并衰退，让心能干活，脑能干活，肾能干活，防止器官的衰竭。更主要是什么？药物螺旋藻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修复吸收的功能增强，也就是说让它也能固缩住我们的营养。葡萄糖也是重要的营养啊，它把葡萄糖的固缩能力增强了，你再吃的饭变得葡萄糖就被细胞收走了，固定住了，血里的葡萄糖自然就少了，对不对？
4: 对，就是的。反正那个咋说呢，对我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4: 就是四盒对我来说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大。本身嘛，你说糖尿病，平时还在吃这一块又特别的注意，
1: 嗯，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每天乏力一点劲都没有。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啊，没几天就有这个变化。
1: 嗯，
4: 第一个变化就是开始有食欲了，觉得肚子饿了，
1: 嗯，
4: 逐渐感觉这个啥，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空腹这个血糖吧，从原来的14。降到12，这就是一个变化呀。
1: 嗯、
4: 啊，看到这个效果也挺好，我又从那个香港或者买了4盒。
1: 嗯，
4: 这4盒吃完以后，我这个血糖逐渐去那个稳定，虽然没有达到那个正常人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吧，但是空腹的血糖可以控制到7到8之间，餐后就可以控到13左右吧。这个效果我真的很知足了，克制不住啊，也会吃一点水果。血糖也可以稳定到这个状态。
1: 从你描述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听出来你呀、啊、是我的

0: 新朋友，没有听过我们港澳直通车，因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问题啊，这是糖尿病人的很多朋友犯的问题。在港澳直通说啊，我已经给大家提过很多很多次了。你比如说的馋水果，敢吃点水果，你记住，血糖糖尿病指的是葡萄糖，而水果是果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很慢的，所以说糖尿病人吃水果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关键糖尿病人怕什么？吃了水果你不吸收白吃了。为什么吸收不了啊？因为你细胞虚损了，虚损之后都固缩不住营养。而药物螺旋藻干什么？就是给我们固缩营养。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实际是什么？吃不下去饭，消瘦，抵抗力差，肉烂不长，没劲儿，脑袋就萎缩，这都是营养不良。所以说糖尿病人最应该解决的防治并发症最关键是什么？你得让你的每个细胞能吸收营养，能把营养留住，也就是我们说固缩。那中医讲固缩的是什么？中医讲固缩的就是气血金精。所以说的话，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解决每个细胞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心肌细胞营养不良解决了，它跳着有劲儿；你眼睛细胞解决了，它就能看清东西，也就预防了并发症。这就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得到了。而且更重要的什么？我还要提醒你，你的血糖没达标的啊，听你的说话年龄啊不大，咱一定要严格要求。我建议你啊，再加一个拜糖瓶，每天吃饭的时候跟饭一起吃，一顿饭吃一片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哎，
1: 再一个，这个苏主任，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就是想赶紧把那个啥，要我螺旋藻继续啊，那个续藻，或者去香港买吧，很麻烦，很麻烦的。
0: 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我们不光啊现在得到药螺旋藻了，而且比你去香港买呀还要便宜很多的啊、哦。
1: 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赶上这个好政策，买12盒再送6盒，确实非常合适，价格也非常划算。
0: 嗯，
1: 那感谢你了，宋主任，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金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梨园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被称为豫剧界的女秀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她就是张梅珍老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梅珍老师的艺术人生。在中原梨园天地间，有一位温婉清雅的豫剧名家，他便是严派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张梅珍。80载人生，60余载舞台生涯，他承袭宗师衣钵，深耕梨园艺术，以声传情，以形塑人，用毕生热爱在豫剧史上写下一段动人的艺术传奇。

张梅珍自幼生长在戏曲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与戏曲结缘。15岁，她正式踏入了戏曲的道路，先后在专业院团和戏曲学校苦修功底。早年便以豫剧名家郭建民搭档登台，凭借扎实的功底崭露头角，少年结下的戏缘也慢慢延伸为相伴一生的情。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他学艺的道路上，拜入严派创始人严立品先生门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潜心地追随恩师，苦学严派的精髓，深谙其含蓄内敛、深情相融的艺术特点。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完整地承袭了严派的神韵，也成为严立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嫡传弟子之一。

深耕舞台多年，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剧目也成为她的拿手好戏，尤其是秦雪梅唱腔悲而不伤，表演细腻传神，成为严派传世的范本。她还远赴海外登台献艺，让中原豫剧正宗严派唱腔走出国门。在2008年时，他获评国家级非遗豫剧传承人，扛起了流派传承的重任。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勤食明月汉时饭。
3: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梅珍、郭建民两位梨园伉俪，在台上二人搭档默契，生活中相濡以沫，相守半生。一位工旦角，温婉细腻；一位工净行，苍劲雄浑。艺术上彼此扶持，互相成就；生活中低调谦和，和睦相伴。这对梨园夫妻也成为豫剧界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2022年，张维珍老师走完了他的梨园一生。虽斯人远去，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精湛技艺与高尚艺德，始终留香梨园。他如寒梅一般，静静地绽放，坚守初心。如今，严派弦歌依旧传唱，后辈传人接续前行，这份梨园薪火也必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笑着奔跑，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2: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推荐的严正华服饰膏最近被咱们的听友朋友热情的抢订之中啊，电话一个接一个，接线员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电话打进来，把工作人员都给问愣住了。
1: 没错，这个电话呀，把我们搞得有点哭笑不得。
0: 不过呢，还是得感谢这位听友的所谓较真儿，正是因为他认真严谨的态度，才更加证明了咱们推荐的这款严正华服饰膏那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有位听友气冲冲的打过来电话，劈头盖脸的就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严正华老先生的祛湿方子是压箱底的宝贝，具体的配料那算是保密的，你们怎么还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配方给抖露出来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得跟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说一说呀，咱们的节目呢确实是公布了严正华老先生收藏多年的一款祛湿膏的配方，但是啊，在中医这个行当里呀，有一句传了几百年的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哎，这句话就是说呀，很多老中医方子上写的那几味药材的名字，您拿笔抄下来拍下来都没问题，但是每一味药材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放，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核心中的

0: 核心呀，是打死也不会往外传的。
1: 就说这个浮石膏的配比吧，五指毛桃和这个杜仲业呀，谁是君谁是臣，茯苓和薏仁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这工艺，严老要求的必须是古法九蒸九制，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要用这个桑柴火，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蒸三个小时正好，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晒了药性就散了。
0: 对，就算我告诉你要求了，你能不能熬出来，这还得是有经验的老师傅亲自做才行。这个熬膏啊，是个良心活，也是个功夫活。一瓶合格的浮石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九道工序，耗时七。
1: 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晒了药性就散了。
0: 对，就算我告诉你要求了，你能不能熬出来？这还得是有经验的老师傅亲自做才行。这个熬膏啊，是个良心活，也是个功夫活。一瓶合格的浮石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九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的道地药材。

0: 那是延老专为中老年失困体质调配的经典方，十一味道地草本材料，遵循严格的古法熬制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产品责任险，市场价呢一瓶299元。今天呢，我们遵循严正华老先生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联合厂家呢举行一次请你吃膏方的活动。膏方里呢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等等，十一味道地原料的成本全部呢由厂家补贴，每瓶呢我们只收49元。这49元是什么呢？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按照严老要求的古法选材浸泡，九次文火蒸制，九次阴干浓缩收膏，精心熬制，是把大师的方子啊用低门槛送到了您手里。还没完呢，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您订一组我们再额外多送您2瓶。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为什么要前20名要多送呢？道理很简单，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延老这个方子呀，是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这湿气运出去。怕什么呢？就怕您请一瓶回去，刚吃个半个来月，身体刚刚开始适应这个食养的节奏了，哎，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所以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我们必须多送2瓶，一个完整周期，让您完完整整感受膏方。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抢进前20名，49元手工熬制费，按组订购多送2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一步到位。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又有不少听友留言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第一位张阿姨，今年62岁，她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听你们讲延老的浮石膏，越听越觉得说的就是我呀。我这几年总觉得身体发沉，懒得动，早上起来呀昏昏沉沉，嘴里黏腻腻的，吃饭没胃口，大便黏马桶，小肚子呢总是胀胀的，手脚又容易浮肿，阴雨天更是浑身不舒服。试过很多方法，当时觉得舒服点，停了就不行。我就信延老，信古法熬制的好东西。你们这个活动实在太实在了，我一定要订一组，把身体好好调理一下。
1: 张阿姨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人都有，这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好好养护自己了。咱们这款浮石膏啊，是严正华严老的经典配方，十一味道地草本，古法九蒸九制，慢火熬成 ，PICC 承保，安全放心。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福利只收49元。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再额外多送2瓶，让您吃够一个完整周期。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啊，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再来念第二条留言，这条呀特别的暖心。这位听友说，我是丹阳人，严正华老先生是我们丹阳的骄傲。从小呢就听家里老人说他的故事。1920年生人，14岁拜师学医，后来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还被评为我国的非遗传承人。这些呀我都知道。我自己这2年身子呢也是越来越沉，阴雨天呢这个关节就会胀痛，腰腿啊酸的都弯不下身来，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白天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别人推荐的东西呢我得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我相信。听到你们今天做活动，我要订2组，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呢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哎呀，这位老先生对严老的生平那是如数家珍呢，听得我心里也是热乎乎的啊。严老1920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从医80余年，他主张是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一辈子不用重剂啊，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的这些道地食材，靠着这个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这位丹阳老乡说啊，身体沉，关节胀痛，腰腿酸，这些都是典型的湿的表现。浮石膏里头的杜仲叶、木瓜、生姜， 就是针对这些情况配伍的。

0: 适合中老年人长期日常调理。今天厂家补贴，只要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一个周期吃到位。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起电话订购。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位听友的留言，这是一位姓王的阿姨，她就说呀。我听你们节目好几天了，一直关注严老的浮石膏。我呢平时带孙子做家务劳累不说，身体呢总觉得是沉重疲惫，出门啊走一会儿就觉得累，胃口又一般，脸色也不好，看了很多地方啊都说我得慢慢养。哎，你们这个活动实在是太良心了，比自己买材料熬夜还划算。我要想先订一组，坚持吃一个周期，把身体养得舒服一点，轻松一点，也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0: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儿都有共鸣，身体健康了就是给儿女最大的减负。但是年纪大了，身体总是有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要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浮石膏大师严振华经验方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保障摆到这儿了啊，就是定心丸。选它不是选一个普通产品，是选一份靠谱，选一份安心。今天市场价格299元的浮石膏仅收49元，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一个周期稳稳养护，名额越来越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您抓紧最后机会，马上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养眼。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0: 都说我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
1: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您用了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老，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没错。今后咱们就是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
0: 那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啊。
1: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1: 哎，好的。
0: 哎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
1: 也谢谢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咱简单到这儿。好，
0: 哎，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再会。哎，
2: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
1: 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他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4: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4: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4: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4: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好吗？嗯，
4: 哎， 谢谢老师了。

0: 好，别这样，
1: 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5: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0: 嗯，
5: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2步道吧就喘得厉害
0: 啊，
5: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5: 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2步道吧就喘得厉害
0: 啊，
5: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用
5: 过，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5: 我这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

0: 好觉了。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管钱。

钱。

情功难成无故，多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的。

万岁。

0: 心脏下完支架，还是心慌心悸，上不来气儿，支架都不管用，还能吃点啥药啊？
1: 40多岁的时候啊，把腰扭伤了，那时候年轻啊，没觉得多严重，结果现在60了，病就找上来了，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术，胃切除了1/3，从做完手术到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
1: 一切源于五脏虚损，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
2: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唯一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1: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唯一一个虚损同补药物。
2: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1: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0: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1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1: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1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0: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1: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2: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1: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2: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特别重要的事儿，因为今天的活动可是最后一天了，我这手边啊进线的提示就没停过，后台的数据呢我也是看的替大家着急，光是早上这2小时报名的电话就接了快3000个了，好多地区的名额呢都在蹭蹭的往下掉呀。那刚才导播也是递过来一个单子，像山东啊河南呀那边好几个城市库存都已经见底了，现在

0: 拿起电话还能抢上名额的全得看手速了。
1: 对，确实这样哈。这边呢我也听着了这个进线提示音，
0: 嗯，
1: 就知道啊大家是真明白这次机会的分量。说句实在的，今天呢我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说，不管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慢性病，年纪大还是年轻，这个机会你都应该抓住，都应该报上名，用上啊这个药物都先找，别觉得自己没大病就不用补。虚损这个东西就像墙上的裂缝，刚开始看不出来，等真裂开了再补啊就难了。
0: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之前好多听众就给我留言说，自己平常啊看着挺好的，可是一到换季哎就感冒了，爬两层楼呢就喘。其实啊这都是虚损在慢慢积累。
1: 所以说你看我这几天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反复说，千万呢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这个药物优先找。最关键的原因呢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次政策真的就这一次。咱们之前也说了，定五盒赠一盒，定十二盒赠六盒，算下来呀比香港医院便宜的不止一点半点，就是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朋友啊也能买得起，能吃得起吃得久。因为补虚损呢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成功的，这个就像啊给花浇水，一次浇透了管不了三个月，得天天呢给点水才能长青。那这次就是让我们大家能把用药时间尽量的拉长，不用再惦记着这盒吃完了下盒买不起了，安安稳稳的补够时间，效果才能扎扎实实的出来。
0: 嗯，可不是吗？之前就有听众跟我算过哈，这定十二盒赠六盒真的能吃挺长时间的，这算下来啊要比那些没效果的保健品可划算多了。那想问问孙老师哈，那第二个原因呢？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机会，尤其是药物螺旋藻它的性，这药物螺旋藻啊跟市面上那些啊我们其他螺旋藻它是不一样的。药物螺旋藻它在市面上根本不流通，正经的药用级的螺旋藻啊只供香港和北京三家合作医院，咱们这边超市药店买的那些螺旋藻啊大多是食品级保健级的，顶多呀算个营养补充剂，跟咱们这次引进的压根儿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人家这可是香港真正的补虚之王，北京那个三家医院的术后指定用药，就光这一点就把市面上绝大多数螺旋藻啊比下去了。
0: 嗯，这药用和保健用的区别就像是处方药和保健茶似的，效果啊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今年呢就这一批，多一盒都没有，香港那边的产能啊就这么多，能分给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些名额还是走了不少关系才挤出来的。你想啊，他对生产环境要求这么严，就澄海湖和山东滨州两个地方能生产，水温呢得常年保持到15到25，矿物质啊含量差一点都不行，还不能啊有半点污染，每年能达到这个药物标准的就那么几吨，珍贵着呢。所以说今天能拿到名额的朋友啊真是应该觉得幸运，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机会，错过了下次再想找只能托关系去香港医院排队等配额，价格贵不说，你还得看看人家有没有货。
0: 说到这儿哈，我得跟大家透个底儿了。刚才呢导播跟我说，现在像东北地区好几个地级市都已经显示名额已满了，好多听众打进来呢真的是急得不行了，说自己所在的县城没名额了，问能不能跟咱们香港那边啊再争取争取，哪怕是多等几天也行啊。
1: 这个哈意思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不是说争取就争取的，真争取不了。不是咱们不给大家想办法，实在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你想啊，为了保证品质，产地就那两个地方，每年的产量啊都是固定的，多一点都培育不出来。就像好茶，就那几棵树，采完了就没了，总不能啊为了产量上去就降低标准吧。咱们这次引进的量啊已经是能把协调的资源都用上了，再要多的香港也没法给，总不能让人家给重症患者的配额让出来，那不合适对不对？
0: 嗯，的确哈，这药用级的东西品质把控肯定严，产量啊自然高不了。那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真得抓紧最后几个小时了，不然啊真怕大家拍大腿都来不及呀。
1: 哎，我为什么今天反复催大家报名，就是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你想啊，既能拿到医院同

0: 款的药用螺旋藻，还能赶上啊这辈子可能啊就这一次的优惠政策。关键是什么？真的能帮你补上虚损。你不管是心脏不好的、血糖高的，还是年纪大的总觉得累的，你用着它，气血津津能锁住，脏腑能慢慢恢复，这个不比什么都强。
1: 嗯，这话在理儿哈。这身体呢是咱们自己的，真等虚损攒到扛不住了，花多少钱呢都是买不回原来的状态的。那现在这最后一天能抢上真的是福气了。
0: 哎，所以我说哈，不管你现在也是哪个地区的，只要打电话呀还能打进来，你就别犹豫。这药物螺旋藻啊，你现在用上，走路不喘了，觉睡得香了，这个不就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1: 嗯，所以大家呢也别再观望了，这最后几个小时能报上名的都是把福气呀攥到手里了。错过今天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真就难了。收音机前想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报名早用上，再晚一秒啊可能就会错过机会了。错过真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呢。
0: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哈，这次要是错过了，下次啊想再等一批，你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因为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可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香港那边认证的特殊一类的药物，论品质和功效早就超越了咱们常见的这些药物。
1: 特殊一类的中药，那它跟普通的中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0: 就拿改善缺血来说吧，咱们常用的当归、丹参、三七这些药物啊确实能活血，但是它共同特点就是没有收敛特性。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气血调动起来了却留不住，就像啊往水池子里放水，放得快漏得也快，所以改善起来啊慢，还容易反复。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既能活血，哎，又能啊把调动起来的气血牢牢地收住，不让它也白白流失，所以说见效就快。像心脏缺血导致心慌，吃上一段时间缓解的就比单吃这些活血药要明显的多。
1: 嗯，就是光调动不行，必须咱得把它留住，这个才是关键。
0: 对，那再一个呢，市面上啊也有一些带收敛性的药材，你比如芡实、莲子能收涩，但是他们收的太局限，大多也只能针对某一个脏腑，而且不是收住气血津津这么全面。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能把全身的气血津津啊都收住，不管是肝、脾、肺、肾哪儿的虚损都能啊照顾到。你像有些人浮肿一按呢一个坑，这是因为啊津液跑出去了，有人尿的埋高是营养啊跟着尿液流失了，这些都是气血津津收不住的表现。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收敛特性一发挥，津液不跑了，营养留住了，浮肿啊慢慢消，尿蛋白也能降下来，见效啊就是这么直接。
1: 嗯，这么说它就等于把补和收结合到一块儿了，既给身体添东西，又能把添的东西给收好了。
0: 对，一点也没错。所以我常说哈，不管你是哪种毛病，哪怕试过不少种方法都没效果，你这次啊一定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拿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他有蛋白尿，吃了不少啊补肾的中药，蛋白指标啊时高时低，腿还总是肿，后来用上这个药不到两个月浮肿消了大半，不查实啊蛋白指标也稳了。就是因为啊这些补肾药只想着补没有能力收，而螺旋藻既能补营养，又能把营养啊锁在肾里，不跟尿液跑掉。
1: 嗯，这就是它独有的优势了。
0: 对，普通药物啊要么只补不收，要么只收不补，很难两全。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补得进收得住，对于那些啊虚损重毛病多的人来说，简直啊就是对症的钥匙。你想啊，身体里面的气血津津不流失了，脏腑啊能慢慢恢复，不管是心脏、肾脏还是其他器官，功能不就慢慢回来了吗？
1: 嗯，确实好多人啊折腾了大半辈子，其实就想找个实实在在的能见效的法子，这螺旋藻就是现成的机会。
0: 所以说今天呢就最后这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倒计时了，真别再犹豫了。毕竟啊像这样能补又能收的药物市面上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 错过这次啊，不光是错过优惠，可能错过一次能把身体底子补起来的机会，这才叫真正的遗憾呢。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更觉得这次机会真的很宝贵，我们身体上这些毛病真的是拖不起，能有个靠谱的方法，所有人都应该去试一试。
0: 对，被老慢病困扰多年的朋友更得用上这个药物路线藻，尤其是三高的人群，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这些人的器官虚损呢其实是最严重的。可能啊，有人觉得我三高控制的挺好，吃着降癌药、降糖药，指标都正常，不用补吧。但实际上三高对器官的损伤是潜移默化的，血管、心脏、肾脏这些每天都在被高指标影响，器官呢自然就会出现虚损，要不及时补，后续啊很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事儿。之前呢有听众问我说，为啥自己三高这么多年了，明明指标很稳定，但却总觉得心慌、腿浮肿。原来啊，这个就是虚损没解决，是不是？那三高的患者要是不注意这些会有啥风险呢？
0: 那可太多了，我在临床见过很多案例，得了三高之后啊，如果不及时的补上虚损，5年之内啊，大概率会并发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高血压患者，血管长期也受高压冲击，管壁会变薄变脆，迟早啊会出现心梗、脑梗。糖尿病更不用说，血糖高会慢慢影响血管和神经，使患者也出现眼底出血、肾衰这些并发症。所以说三高患者也不是指标正常就没事了，而是必须用药物路线藻做到了养治结合。
1: 您说这个养治结合，就是治是收敛，那养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补充营养呢？
0: 对，治啊就是靠它收敛特性，把三高患者呀不断流失的气血津精收住。你比如糖尿病患者尿里的蛋白，高血压患者血里漏出的津液，都能收敛住，不让器官呢再亏空。养就是它含有25种能量包，哎，像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都是器官修复需要的根本营养物质，能慢慢的把受损的血管、心脏、肾脏养回来，从根上啊对抗并发症。
1: 那我觉得要是能从三高的刚开始咱们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去避免并发症了呢？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哎，你要是刚查出三高你就赶紧用上，把虚损控制住，血管器官没严重损伤，并发症根本呢就没有机会出现。就算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比如手脚麻木、视力模糊，你用它也能慢慢的改善。我之前有个患者，这个老人呢印象特别深刻，他82岁那年呢查出三高，还并发轻度的脑梗，当时走路得拄拐，说话有点含糊，家里人都担心呢他撑不过2年。后来用上了药物螺旋藻，一开始是1天2袋，3个月之后啊他走路就不用拐了，说话也清楚了。哎，那我们就给他换成了1天1袋，坚持到90，三高指标一直稳，脑梗没再犯过。这就是虚损呢扎扎实实的补到5脏6腑的作用，自己也有劲儿，脏腑抵抗力也强，气血津精啊收敛住了，血液循环也好。所以说补虚损呢等于补寿命，这个话呀非常准确。
1: 嗯，补脏器的寿命其实啊就是在补人寿命的极限，是不是？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老总说哎，人活千年，哎就能啊活到100岁左右，但是现在很多人活不到，为什么？就是虚损来得太早了。以前人到50才开始明显虚损，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40岁也就开始啊气血亏虚，器官提前老化，自然呢活不到千年。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多大，从今天开始1天1袋药物螺旋藻，弥补5脏亏空，补充流失的营养，把虚损补上来，谁都有机会活到100岁。
1: 嗯，现在啊身边好多40多岁的人哈，天天喊累，而且呢他们会经常掉发，其实这个就是虚损提前了。所以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来说啊，这虚损都得补，而且呢早补早受益。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

0: 1197299。
1: 而且我们说除了慢病的患者，还有一类人呢也必须要用上药螺旋藻，就是那些啊得了病怎么调都调不好的人。你比如有些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手术做了，药也吃了，视力啊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掉，那种恐惧担忧啊我们特别理解，怕哪天呢看不见东西，怕给人家添麻烦，到最后啊甚至啊变得非常绝望，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2: 这种眼病啊确实很难治，我身边啊就有同事的亲人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了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效果，真的是天天愁的睡不着觉呀。
1: 这个我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患者，45岁，双眼呢黄斑变性加青光眼，做了2次激光手术，眼药水营养补充剂没断过，但视力还是从1.0降到0.1，最后连家门口的路啊都认不清了，出门呢必须有人扶，晚上啊更是不敢出门，总说呀我要是瞎了还不如死了得了。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一下，我就推荐他呀让他在保持原有治疗的同时同步的服上啊药物螺旋藻，结果用上半年，他说呀看东西就没那么雾蒙蒙的了，能看清家里家具的轮廓，1年后复查视力也竟回升到了0.3，现在也都能看到手机里的交集，出门买个菜也不用人陪了。
2: 嗯，这真是把快失明的眼睛给救回来了。
1: 对，药物螺旋藻啊对这类眼病的作用就是啊先收敛住眼部流失的气血精精，眼睛中的气血跑了，视网膜黄斑就没有营养，自然呢就会病变，但是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就能把气血收住再补充营养。第一，能改善视网膜模糊、眼干这些症状；第二，能挽救濒临失明的视力，就算是做过手术的也能防止病情再反复。这类患者来说，医生啊用一次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余生啊不用在黑暗里啊熬日子。
2: 像这种难治的病啊能遇到靠谱的药，就是患者在黑暗里的一盏明灯，也是患者重获光明和健康的希望啊。
1: 对，而且除了这2类人群以外呀，患有重病大病的朋友也一定要用，因为对于重病大病的朋友来说，补虚损呢可以说是续命，毕竟你想啊身体里啊已经油尽灯枯了，这时候气血精精还在天天的流失，要是收不住那人呢也撑不住多久了，而药物螺旋藻呢能把这些气血精精牢牢的收住，相当于啊给灯添油，让这口气儿能留住，那人呢就能多撑一段时间，甚至也有逆转生机的机会。
2: 有句老话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可能迎来更好的未来。
1: 对呀，活着我们说才是最重要的。我在临床这么多年见过不少因为没有啊得到对症的药最后留下遗憾的患者，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可惜。去年呢有个重症心衰的患者，68岁，之前有冠心病，下过2个支架，后来发展成了重症心衰，各种强心药、利尿药都用遍了，甚至用上了激素，可心脏啊还是越来越弱，最后啊连平躺都不行，只能坐着喘气儿，说话也都得断断续续。家属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就说呀，要是能有药物螺旋藻，或许啊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家属跑遍了有药物螺旋藻的医院都开不出来，没办法。最后啊没过1个月老人就走了。
2: 太遗憾了，这个患者啊要是当时能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1: 是啊，要是当时啊能有这个药，他的命啊能够还延续下去。因为常规的强心药本质上啊都是通过外力作用刺激心脏，让本就是虚弱的心脏啊一定。可家属跑遍了有药物螺旋藻的医院都开不出来，没办法。最后啊没过1个月老人就走了。
2: 太遗憾了，这个患者啊要是当时能用上药物螺旋藻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1: 是啊，要是当时啊能有这个药，他的命啊能够还延续下去。因为常规的强心药本质上啊都是通过外力作用刺激心脏，让本就是虚弱的心脏啊强行维持跳动，这种方式

0: 说不管是慢病、难治病还是重病，遇到这个药啊，真得是抓住机会了，错过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1: 慢病患者用它呀，能防止并发症，延寿命；难治病患用了它，能救急，改变命运；重病患者用了它，能续命，少留遗憾。这药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好多地区啊已经没有名额了，剩下的名额呀也在倒计时。不管是你哪种情况，只要还能报上名，就别犹豫。现在用上啊，是给身体留条后路，给家人呢少添牵挂，这才是最实在的。
0: 孙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身体啊是自己的，机会是难得的。现在如果您能抓住的话，就是给未来的健康攒底气。
1: 对，
0: 那些还在观望的朋友哈，真是别再等了，再等名额就没了，到时候想补都没有机会了。
1: 实际我们说呢，很多朋友在等。我想啊，因为非常了解大家，主要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啊还是没太听明白，我这个病啊到底需不需要补，我有没有虚损。第二个呢，考虑啊，哎呀还要花钱，因为确实啊，我们不管是慢性病还是重病，一体多病，这些年呢费用也没少花，家里也差不多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肯定过去也试过很多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说呢就想啊犹豫犹豫。但是我跟大家说，药物螺旋藻的使用，你犹豫错过的是什么？首先告诉你，错过了防止病情加重的机会，防止你身体上病啊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时啊，你也错过了一次省钱的机会。我们这次活动啊，大家拿到药物螺旋藻，到手价格呀，比香港你亲自去香港拿还便宜。我这是没有算你去的路费、时序的，哎，就是香港人这个价格都拿不到的。那更主要是什么？为什么看病费用花的越来越多？因为你药吃的越来越多呀，你需要做的手术越来越多，你需要做的检查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要吃更多的药，更多的检查？检查就是为了去找你身体又没有哪里啊出现新的虚损了，你身体啊老的虚损是不是又发展了？你为什么药吃的越来越多？因为你又出现了新的虚损，老的虚损又加重了。这个账太好算了，我们每个人我一说谁都能算出来，你再加一个病会加多少钱。
0: 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非常的痛苦。
1: 对，你犹豫犹豫的是什么？像刚才主持人说了，痛苦，生活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呀，我们不要等出啊太多的遗憾，等视力下降了看不着东西了才着急，等病重了才去找药，那药更贵，那个时候你想还得住院检查甚至手术，那是什么样的花销，身体要经过什么样的损伤。所以说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只要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帮我们补回虚损，守住器官的健康，不让它虚下去，甚至改变了命运，这账怎么算都值。
0: 其实我们把这个虚损补充好了，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省钱。
1: 对，
0: 所以啊，大家也别再纠结了，现在您要是能早报上名的话，那就早一天能用上我们的药物螺旋藻，身体呢也能够早一天受益。所以别再等名额没了咱们拍大腿，那时候也真的是没用了。
1: 对，另外呀，我还得跟那已经抢占到名额的朋友说一句，咱们能拿到这个药物螺旋藻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产量少不流通，今年呢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拿到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按咱们说的方法坚持用，一天一袋，重症的一天吃两袋。毕竟补虚损呢，我们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是我说那句话哈，看病啊你得算账，你一个小时着凉了，比如主持人你出屋啊被我冷风吹了，你找我看，我一副药我就能给你治好。但是说你这一个月你天天玩手机，你脖子疼了，我不可能啊一天就能给你治好，非常不错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老慢病这些虚损，你说你吃盐吃多了，高血压你都吃了五六十年了，用眼过度造成的缓慢变性，你用眼过度已经几十年了，你抽烟也几十年了，糖尿病的底子更是从胎里就带出来的，你想要几十年的病造成的虚损，你补的时间自然要怎么样，要更长，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 补虚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你今天坚持吃，明天呢你还没感觉，但一周一个月下来，你再看自己的状态，心慌少了，腿脚不肿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这些变化呀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所以说你只有坚持用，才能让药物螺旋藻的效果呀慢慢的发挥出来，我们自己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就是只要我们尽早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早晚一天咱们会看到好的效果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被虚损困扰的朋友们，要是想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少遭罪的话，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选择药物螺旋藻。它是香港认证的补虚之王，既能收敛气血金精，补上五脏亏虚，从根本上调理身体，还自带药物级别的营养修复包，加速修复陈年劳损。那么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能享受这么优惠的政策了。用上这么有效的药物螺旋藻，我们的报名热线您一定要听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千万别错过了。
3: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4: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3: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4: 唯一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3: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4: 港药直通车将唯一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不虚损。即日起订五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一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3: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6: 哎，是我啊。
7: 哎，这次这个药物螺旋藻呢，我报名了。
6: 嗯。
7: 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哈。
6: 啊，不用客气。
7: 太方便我们老百姓了。不用我们自己出去买了
6: 啊，
7: 而且还能赠送这个药物螺旋藻吧。我老伴儿呢用特别好，现在吃了还不到5盒吧，就能跟我说话了。
6: 嗯，
7: 胳膊腿也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哈。
6: 嗯，
7: 现在明显的他这个偏瘫见好了。
6: 哦，
7: 所以说我是真心的高兴，终于给他买对药了，要不然之前没少这个乱买乱七八糟的药，病没治好。都没有这个螺旋藻的效果好啊。
6: 这老伴儿是一个中风后遗症啊，那他具体身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
7: 他这个身上的毛病比较多嘛。
6: 嗯。
7: 还有糖尿病。
6: 啊、
7: 嗯。高血压、血脂也搞这10来年了。
6: 嗯。
7: 一开始啊就是这个就光有糖尿病。后来这几年的血压都上了，都是都高上来了。
6: 嗯。
7: 血压呢一弄都是高压在160-170。就吃了药也基本上就这样，他不怎么往下降，血压也100呢，他这个血脂还抽，每次抽查的血脂他都高，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都挺高的，血糖呢一后来一打胰岛素，年头越多毛病的越来越多了，他心脏不怎么好，老是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6: 嗯，
7: 后来检查时候有冠心病，而且他总说耳朵叫唤，就知了的声音，
6: 嗯。
7: 眼睛还总发胀，他说看那个灯啊，包括看那个太阳光，有时候看太阳的时候

0: 就是一圈一圈的彩虹，五颜六五颜六色彩虹球。
1: 嗯，
0: 哎，青光眼，简单说是青光眼。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这手指头、脚趾头总是那个针扎似的那种疼，这医院检查说是这叫像末梢神经炎呐。
1: 嗯，
0: 啊，完了这个一天也不少吃药，这么多的病嘛，降血压的、降血脂的，还有糖尿病打胰岛素啊，包括开口服的降糖药。
1: 嗯，
0: 还有眼睛的还在点着眼药水，这桌子上摆了一大片全是他用的药。
1: 嗯，
0: 就这么吃来吃去还是不行，脑梗了嘛。你看我们这情况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孙子。
1: 嗯，
0: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没孩子。
1: 嗯，
0: 就我们俩相互照顾的，就是这一辈子哈。
1: 嗯，
0: 你他要是真走了，说实话，你看我这也都快了，他这生这病啊，把我给吓坏了，心理负担挺重的啊。
1: 嗯，
0: 有时一晚上我就醒好几次。他睡着觉我都去摸摸他鼻子，看他这孩子还有没有喘气儿，我怕他出事
1: 儿。嗯，刚才你描述的我猜他是不是很胖啊？
0: 你猜着了，就是很胖。
1: 对呀，低压高、高血脂，哎，再加上糖尿病这个过程，他病为什么这么复杂呀？体重负担太大了，身上的损伤重。
0: 啊，嗯，
1: 而且不光是中风、糖尿病、高血压，他腰椎骨头也肯定都不好。老年人得什么病就看你这辈子在伤谁，伤了脾，最后脾就会出问题。
0: 嗯，
1: 伤了骨头，骨就会出问题。胖人的特点是什么？是全伤，心脏得多给好几期人肉供血，心血管肯定要伤到，最后就虚了。骨头撑不住身体，最后就虚了，撑不起来了。代谢系统就满足不了身体代谢需求了，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最后心脏累坏了。
0: 嗯，
1: 脑袋累坏了。胖人为什么容易得三高症？瘦人也得，但肯定没胖人多，没胖人重，就是因为胖人的损虚更重。
0: 嗯，
1: 看慢性病好不好，就看虚损多少年了，你有没有及时补。用上药物螺旋藻为什么好得这么快？因为它直接奔虚损来了，把多年这个健康的账给你先补上。另外一个我想说了，胖的一个偏瘫病人照顾，你一个人照顾，你受得了吗？你也吃点药物螺旋藻吧。
0: 总照顾他嘛，我身体也累够呛啊。
1: 嗯，对，肯定的。
0: 我这个也迷糊。但是吧，我不敢去看去，怕那个到医院查出来这个毛病那毛病的。反正我就是就当自己啥病没有，就把老伴照顾好就行。这些我也没去查，要是查的话，肯定查也是一堆的毛病。有事
1: 躲是躲不过去的，躲唯一的结果肯定是让你的病啊越累积越重。照顾病人呢，我们都说了，很多病啊是累出来的，为什么？虚损呐，本身岁数大了，虚损它就没有修复能力了。你这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咱现在病啊还没大部分做成实病的时候，快点把虚损补上，就防止一体多病，防止啊慢性病的出现。把药物螺旋藻抓紧时间，你俩一起用啊。
0: 我就打算我们一起用呢，孙主任。
1: 啊，
0: 那都谢谢您了，要是有啥事我再麻烦您了，孙主任。
1: 啊没问题，俩人一起用，老伴好了你也倒不下去，身体也好，到最后俩人啊一起健康长寿，多好啊。啊，有什么问题再可以联系我。
0: 好的，孙主任，好，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咨询点事儿。
1: 没事，你什么事你说。
3: 我吧是那个2017年的时候吧，就下了支架的。
1: 嗯，
3: 下了3个当时。
1: 嗯，
3: 下完支架还行，这才1年多一点我就感觉又不行啊。你说就下完支架以后呢，告诉我吃那些药啊，我都吃着，三七啊、丹参呐，都没断过。
1: 嗯，
3: 素药救心丸呐、维生颗粒呀、

0: 呀，为什么下支架啊？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最后我们怕什么？怕心脏跳不动了，不跳了。实际就是什么？缺血，血虚。支架是下到冠状动脉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送血的。那如果心脏没血了，心脏吃不着饭呢，没有营养供给，它就干不了活嘛，就心衰了。这就是中医解释的血虚引起的气虚嘛。血是气推进去的，你心脏没劲儿了，不就更推不进去了吗？所以说它会缺血更重啊。你这会儿用活血化瘀的药，你把血给化开了，那气不就散掉了吗？本身就是没劲儿，心脏没劲儿，你最怕的也是心脏没劲儿。你把气散掉了，气这东西散了也就散了，就没再有了，那就真没劲儿了，直接就心衰了。而且不光是心脏衰了，全身全衰了，你胳膊腿都没劲儿，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浑身上下怎么没有劲儿，特别的腿可软了，就是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就走几步道我都喘。
0: 对呀、啊。
1: 哎呀，睡眠也不好，就晚上一宿我都起个那个五六回呀、啊，去上卫生间了还没有多点尿。
0: 对，
1: 完了嘛，就总老想上有尿似的。你说我还不到六十呢，你说我都下了三个支架了，你说我这
0: 个，
1: 哎呦，这心还是这么慌。你说我这不是人不就快完了吗？我这现在特别是着急。
0: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气血同补。哎，为什么？因为心脏是因为缺血造成了损伤，最后心脏没劲儿了，虚和损已经都有了，你得让心脏有劲儿，有力气。气是血变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血给补上来。那血补上来，血在血管里走，不能堵，气也得跟上来。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所以说你现在需要气血同补，同时虚损你肯定要给它补上来。补了虚才不怕心衰，心脏才能一直跳下去。补了损才能把支架、动脉硬化、斑块、心肌缺血这些问题解决了。维护支架的阿司匹林、玻璃维一定要吃，这不能乱来。阿司匹林、玻璃维二选一。心跳的太快，美托罗尔也不能停，慢一点没问题。哎，血脂一定要降到啊 1.8 以下，甚至 1.4 以下。所以说他汀看一看也得吃。最关键的，你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不稳，这不叫心虚吗？那心不虚，你得把心血、心气儿都补上来。这个你就交给呀。药物螺旋藻就可以了，你用上药物螺旋藻，哎，把心气补起来了，心脏就跳动有劲儿了，你就不胸闷了，不心慌了，你把这个血补上来了，心脏就不会有心绞痛了，你看所有的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
1: 哎呀，孙主任，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你看我这种情况得用多少啊？
0: 嗯，
1: 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我看那活动是订五盒送一盒是吧？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订多少盒合适啊？平时就该怎么吃？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按理说呀，你十二盒送六盒，你是最合适的。花十二盒的钱，咱拿到十八盒。哎，但是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看你情况啊，年龄也不大，你来这个八盒送三盒吧，也够了。完，再一个，每天早上吃一包就可以。
1: 哎呀，那宋主任，你说我以前我也不懂啊，用都是活血化瘀的。今天跟你通完话了，这一说我才明白，所以我也不纠结了，我就订十二盒那个。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给我订上吧啊！
0: 你这样的，我给你电话转过去，我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啊，看一下，尽量给你满足十二盒，好不好？
1: 那
0: 哎，
1: 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这昨天我报完名了，定了12号那档的。
0: 嗯。

0: 我现在有信心啊，我之前用过的效果特别好，所以这次多订点，没想到还能送六盒、
1: 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嗯，确实我们的机会以前用过的人都是在香港买的哈，自己都知道多少钱，也知道什么效果，所以说用过的人现在是最积极的，这个价格确实你在香港都拿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0: 我呢今年68，退休，当时身体状况挺好的。
1: 嗯，
0: 当时有个想法是什么的，就是说是退休了没什么事了，准备出去玩一玩吧、
1: 嗯、
0: 没想到隔了两三年吧，我就感觉这人他怎么变懒了，不想动。
1: 嗯，
0: 有时候早上比方说像原来天亮了就起床了，有时候赖在床上不想起。
1: 嗯，
0: 然后吃点东西吧也是感觉这也没味那也没味的，有时候就睡在沙发上、
1: 嗯、
0: 就干脆不动了，你不出去走、嗯，到后来出现个什么情况啊，就老觉得医生就是发烧软了不得了那种，我觉得不对头啊。
1: 嗯，
0: 我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吧，一检查毛病多了，血脂高，中度脂肪肝，医院就开了一些降脂的药，阿托发他丁啊，吃了以后感觉好像有点力了，但是隔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吃药都不理想了。
1: 嗯，
0: 当时我检查我记得转氨酶高比较高的400-500了。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睡不着觉，量血压它有时候偏高有时候又正常，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比较紊乱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后来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好多人用了罗星藻之后调整的挺好的嘛。
1: 嗯，
0: 我说我也试一试吧。
1: 嗯，
0: 啊，当时就买了六盒，六盒用了以后吧，我就到医院去，我说我先检查一下看，复查以后转氨酶下来了只有60多了。
1: 嗯，
0: 胆固醇啊高油酸脂啊基本上都稳定了。
1: 嗯，
0: 连医生都说他说我那个脂肪肝啊就是基本没问题了。以前啊我担心是什么，我担心不是经常头晕吗，我说是突发什么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呀、啊、那就麻烦了，这一中风这人就完蛋了呀。
1: 嗯，
0: 其实医生当时说什么多运动少吃动物内脏啊什么肉类的呀什么油啊盐啊说了一大通，弄得我也什么也不敢吃，就有点像连我老婆都说，她说你个兔子一样。
1: 嗯，
0: 天天就是萝卜青菜就吃点不行吗？
1: 嗯，
0: 我不敢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吧。
1: 嗯，
0: 说实在其实不是不想吃啊，其实也馋啊，就怕胆固醇高。
1: 嗯，
0: 后来连鸡蛋也不敢吃，不过哎，现在好了啊，
1: 嗯、
0: 血脂也降下来了，很多指标都降了。以后啊，医生也提醒我，他跟我讲的说，我不是问他吗？我说，我有没有得脑梗的危险啊？饮食上面要不要注意这方面？说，哎呀，你现在他说你放开点吃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在人上了年纪，他说你也什么也重油啊、重盐的还是要注意。
1: 嗯，
0: 他说多吃什么鱼啊、鸡啊。牛肉这些的时候多吃点可以，那么猪肉尽量少吃点，慢慢的我就也听医生的，我就开始吃些呗。过去的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反正血脂高，我跟你讲我还胖啊。
1: 嗯，
0: 但是没吃那些东西呢，都因为我1.7米我的个子70多80公斤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放开吃了，血脂各项指标还正常的，这人感觉瘦了一些了，奇怪。
1: 实际在讲你的过程中啊，你这个病主要咱就是三高症之一。我们平常啊，老百姓都有习惯说三高症啊是遗传的。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很多朋友我也会问他，比如说，那你遗传病为什么出生的时候没有？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实际为什么、啊？遗传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咱这一辈子身体所受的损伤、不当的饮食习惯、少运动这些呀、啊，工作习惯。包括心理压力，最后才累积出动脉硬化，血脂才会累积的越来越高。你吃一次烤鸭不可能吃出高血脂，但你顿顿吃烤鸭，吃几年肯定是高血脂，对不对？哎，所以说它是什么？它要有个长期虚损的累积过程，长期的损伤累积之后造成的虚，我们身体处理不了这些东西了，就会出现动脉硬化、高血脂了。所以说的话，问题是虚你没有去补。长期你得到一定年龄他才能发病，所以说虽然是遗传，出生不发病，有的人是50，有的人是70，为什么？累积到岁数了。螺旋藻是干什么？药物螺旋藻是替咱还债的，把以前欠下来这些的，哎，损伤给他补救，补救好了，你身体不就恢复到年轻的状态了？

0: 了吗？那你想，虽然我有遗传，但是我20岁不会高血压，我30岁没有心脏病，我们内功的损伤累积还不够，所以说决定你多大的病、有几个病、什么时候得病，是你损伤的累积过程。那我们罗云藻，我把损伤给你补齐上了，你自然你的疾病就好了，就会往后推，严重程度就会下降，实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我这不是现在有政策了吗？又定了12号还送6号？
0: 对。
1: 我主要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想长期用，因为原来我不是有脂肪肝嘛，我想到肝脏给它好好的保养保养，把身体啊其他方面那些各项指标啊，还有一些什么偏高的或者偏低的箭头啊，我把它降下来吧。去香港买真费劲啊。哎呀，在你这买不是方便嘛，而且还12号还送6号，合适。我想问问你啊，孙主任，你看我接下来，因为我身体现在状况不是也好得多了吗？这18号应该怎么吃比较合适啊？
0: 方法不变，还是每天呐一袋儿。
1: 好。
0: 因为你这年龄啊也大了，几十年的损伤啊，不是一两天就能补完的。再有一个，以后你寿命还剩下几十年呢，还会继续有损伤的。所以说不用变量，还是一包继续这么吃就可以啊。
1: 行，反正我现在知道了。钱不重要啊，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没问题啊，有罗旋藻就可以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
1: 哎，少不了麻烦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精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我还是第一次听咱这个节目。听到是这个药物螺旋藻这个活动嘛。而且还有政策说12盒可以送6盒，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很多钱。现在来报名还来得及不？
0: 这个政策呀，我告诉你，只有这次活动有，在香港都没有，而且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得先告我你是哪个城市的，我想后台帮你查一下。
3: 哎，我是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的。
0: 啊，西安的朋友。
3: 麻烦你，宋总，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
0: 公园事业还有，但是不多。你这样的，你抓紧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本身啊，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吧。光糖尿病啊，都已经14年的时间了。用过很多很多这个降糖药，起初吧，开始这个效果还行。吃的时间长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越用越不行了。药量不断那个增加，但是效果不行。刚开始吃那个1片2.3万，血糖也可以稳定，但是后来你吃到2片，再加到4片，再加到6片，后来你再多也不敢加了呀。但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换成其他这个降糖药吧，还是不行。后来那个医院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是说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都在用药物螺旋藻调理得很好。后来我还托人啊去这个香港，一次性给我买了4盒，回来以后啊就赶紧把这个吃上了。
0: 这个首先呢从两方面说哈，第一个咱糖尿病血糖稳定不了啊，是咱们用药不规范。2甲双胍的降糖范围也是2到4片，1片没起作用，6片白吃，4片跟6片降糖作用是没区别的。你到2片用上控制不下的就得加药了。这是自己用药不规范，用什么降糖药你得听医生的。再有一个呢，糖尿病啊也是典型的一种虚损，所以说这个时候对糖尿病人来说呀，你用上螺旋藻，第一个可以防止并发症，让细胞啊收入营养并衰退， 心能干活，脑。

0: 脑能干活，肾能干活，防止器官的衰竭。更主要是什么？药物螺旋藻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修复吸收的功能增强，也就是说让它也能固缩住我们的营养。葡萄糖也是重要的营养啊，它把葡萄糖的固缩能力增强了，你再吃的饭变的葡萄糖就被细胞收走了，固定住了，血里的葡萄糖自然就少了，对不对？
1: 对，就是的。反正那个咋说呢，对我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四盒对我来说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本身嘛，你要糖尿病，平时还在吃这一块又特别的注意，
0: 嗯，
1: 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每天乏力一点劲都没有。用了药物螺旋藻之后啊，没几天就有这个变化。
0: 嗯，
1: 第一个变化就是、啊、开始有食欲了，觉得肚子饿了。
0: 嗯，
1: 逐渐感觉这个啥，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空腹这个血糖嘛，从原来的14降到12，这就是一个变化呀。
0: 啊，
1: 看到这个效果也挺好。我又从那个香港或者买了4盒，
0: 嗯，
1: 这4盒吃完以后，我这个血糖逐渐逐渐去那个稳定，虽然没有达到那个正常人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吧，但是空腹的血糖可以控制到7到8之间，餐后就可以控到13左右吧，这个效果我真的很知足了，克制不住啊，也会吃一点水果，血糖也可以稳定到这个状态。
0: 从你描述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听出来你呀、是我的新朋友，没有听过我们港药直通车。因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问题啊，这是糖尿病人的很多朋友犯的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啊，我已经给大家提过很多很多次了。你比如说的馋水果，敢吃点水果，你记住，血糖糖尿病指的是葡萄糖，而水果是果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很慢的，所以说糖尿病人吃水果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关键糖尿病人怕什么？吃了水果你不吸收白吃了。为什么吸收不了啊？因为你细胞虚损了，虚损之后都固缩不住营养。而药物螺旋藻干什么？就是给我们固缩营养。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实际是什么？吃不下去饭，消瘦，抵抗力差，肉烂不长，没劲儿，脑袋就萎缩，这都是营养不良。所以说糖尿病人最应该解决的防治并发症最关键是什么？你得让你的每个细胞能吸收营养，能把营养留住，也就是我们说固缩。那中医讲固缩的是什么？中医讲固缩的就是气血金精。所以说的话，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解决每个细胞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心肌细胞营养不良解决了，它跳着有劲儿；你眼睛细胞解决了，它就能看清东西，也就预防了并发症。这就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得到了。而且更重要的什么？我还要提醒你，你的血糖没达标的啊，听你的说话年龄啊不大，咱一定要严格要求。我建议你啊，再加一个拜糖瓶，每天吃饭的时候跟饭一起吃，一顿饭吃一片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嗯。
1: 再一个，这个孙主任，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就是想赶紧把那个啥，要我螺旋藻继续啊那个续藻，或者去香港买吧，很麻烦，很麻烦的。
0: 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我们不光啊现在得到药物螺旋藻了，而且比你去香港买呀还要便宜很多的啊、
1: 哦。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赶上这个好政策，买12盒再送6盒，确实非常合适，价格也非常划算。
0: 嗯，
1: 那感谢你了，宋主任，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金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0: 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只

青姑娘来尝尝。

上船了，我看是。

干官，

0: 哎呀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我千岁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为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啊，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
0: 啊、
1: 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就
0: 是都
1: 是
0: 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
0: 反过来了，
1: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呦，我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

0: 我吃饭睡觉我就得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这个三期怎么这么牛，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期它的出现，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0: 对
1: 不
0: 对？
1: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孙董事长，咱们说
0: 不可能不懂的，
1: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0: 对，
1: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0: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我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跟你面前待着。”
1: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上了
0: 啊。反正我这是逮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1: 啊，
0: 哎，
1: 松口了
0: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1: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0: 撬开，
1: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0: 我
1: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0: 撬开了个口。
1: 哎呦，
0: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1: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不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0: 我
1: 觉得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1: 赶紧报名，多少钱？
0: 扣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1: 真属令
0: 儿。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1: 啊！
0: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1: 多少啊？
0: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1: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0: 二十袋
1: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0: 哎、
1: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0: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1: 啊，
0: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1: 真20袋啊？
0: 20小袋，
1: 20小袋，
0: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儿，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那就是1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就说你看没，
1: 我说
0: 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1: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0: 对呀、啊，
1: 就给这么一点儿
0: 啊，抠不抠吧？
1: 这够抠的了，
0: 是
1: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0: 你看呗，都是这种想法。
1: 啊、对，
0: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
1: 啊、
0: 你知道不？
1: 这有点
0: 使老大劲了。
1: 这也有点。
0: 我的妈呀！完事
1: 太少了。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20小袋，你没给我拿针鼻量呢？啊！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20小袋。
1: 这个太少。
0: 完事他告我，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1: 啊、你看，
0: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余家的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嘛。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7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1: 就是、
0: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1: 原材料的三期就这么多。
0: 啊，对呀、啊，完我就跟他说。
1: 哎
0: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1: 给20小袋
0: 啊？对呀、啊，
1: 那等于是20颗，你还这么说？
0: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就一颗、
1: 哎、
0: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20袋哈不是给你的，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了，回去那20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1: 你给老爷子的。
0: 对。
1: 老爷子，
0: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1: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这么。

0: 不说哈，你给这20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个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
0: 加重，你知道吧？这20小袋就吃，
1: 哎，
0: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所以补不了气血
1: 哈。
0: 哎呀，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0: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20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那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完事了。对，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0: 那这事儿，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0: 对，这两天
1: 反正一直都没接。
0: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有事儿，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人的本能
0: 你就慌了。
1: 对，我就得是就想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你知道不？
0: 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0: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0: 这样
1: 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0: 咱们导播小雪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我说啥呀，关键是都闹心死了。
0: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哈。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这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能接通吗？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啊。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呀，
0: 好嘞。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通了，太好了，太好了，通好了。来，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让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喂，
0: 任老，
2: 哎呀，
1: 师傅，
2: 这是宁宁吧？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
1: 哎呀妈呀，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2: 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跟他聊了这段，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2: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2: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2: 哎，对呀，
1: 小田儿，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2: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2: 对对，这个事儿吧，你不知道啊？这个小田儿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2: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2: 成了，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2: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我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2: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2: 这不有周折了吗？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2: 是
1: 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2: 对对，
1: 是不是？
0: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 哎呀妈，又是邀请
1: 参
0: 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0: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0: 是呢，你也不认识他，你高兴啥呀？
1: 替着你高兴。
0: 还有这样的，
1: 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0: 你替人高兴，完是谁吧？你还不认识？
1: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儿啊？哎呦，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儿啊？
0: 哎呦，我的妈！
1: 跟咱说道说道
0: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父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1: 过了很久了
0: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

0: 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
1: 学，
0: 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1: 孩子挺争气啊！
0: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1: 嗯嗯嗯嗯。
0: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1: 啊，
0: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1: 哎，个儿够用，
0: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吗？对吧？
1: 够用了。
0: 哎，长个儿也够，完事长得吧也挺好。
1: 嗯 嗯。
0: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1: 嗯 嗯，
0: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1: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0: 哎，
1: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0: 哎，
1: 更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反正挺安慰的。
1: 嗯嗯嗯，
0: 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
1: 嗯 嗯。
0: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1: 这挺顺的感觉
0: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1: 到什么时候
0: 感情
1: 干什么事儿？
0: 对，处得挺好
1: 啊。
0: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1: 啊，
0: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
1: 嗯嗯嗯嗯，
0: 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1: 嗯 嗯， 嗯。
0: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1: 哎，
0: 她说为啥呢？
1: 这还有啥愁的呢？
0: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1: 啊，对，这是必须的。
0: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1: 对，
0: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1: 嗯，
0: 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1: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
0: 什么。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
1: 数。根据两家这个商量，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对
0: 对。
1: 啊。
0: 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1: 嗯，
0: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1: 我这话我刚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0: 啊！
1: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嗯，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0: 天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对对，
0: 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1: 不是这个，
0: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
0: 的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1: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0: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1: 这上
0: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1: 老百姓家庭，
0: 对不对？
1: 真拿不出来。
0: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1: 你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0: 你这打光棍儿，
1: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0: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
1: 嗯、
0: 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1: 拿不了。
0: 完再说，他还没有，嗯，还没有男的。
1: 对对对。
0: 就他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他
1: 这
0: 家庭环境并不好。
1: 这要这么多彩礼？
0: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1: 你要太多了
0: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
1: 嗯
0: 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你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他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
1: 嗯，
0: 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
1: 血管堵了，
0: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啥好事儿。
0: 对呀、啊，所以他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
1: 嗯嗯嗯。
0: 他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
1: 嗯。
0: 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
1: 嗯 嗯。
0: 他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他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
1: 嗯嗯嗯。
0: 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
1: 嗯嗯嗯、
0: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行，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
1: 哎，
0: 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 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
1: 这个，
0: 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儿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啊，完事儿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
1: 嗯嗯嗯。
0: 平常呢，你看要是。

0: 几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1: 对
0: 不
1: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台阶都受不了。你说你拧劲使劲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我估计应该
0: 他就干不了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挣
0: 啊？你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啊？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吃药，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
1: 多年多少帮帮忙。
0: 对对对，但是他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所以就比较难。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所以就比较难。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1: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0: 对呀、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1: 这个对方，我们就不太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

0: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完事儿，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1: 你这肯定加重
0: 嘛，
1: 你这上火了，
0: 对吧？
1: 这都啊
0: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他们家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1: 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他找不着药。
0: 对。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1: 人老爷子
0: 也让、就是、
1: 也不放心。
0: 对，因为老邻居了嘛，哈，也都相互照应。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你就要用十回来换嘛。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完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三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一味药，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三七。
1: 哦，带的就是三七。
0: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三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三七。
1: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0: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1: 对，你知道不，
0: 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三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1: 对了，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1: 这个也就是说压箱底儿了的，
0: 对，
1: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0: 对，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2: 对。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你看他这种情况吧，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他用上，
4: 这是首选了。
3: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5: 嗯，
3: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5: 嗯，
3: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呀、啊，还血栓呢这些呢。

0: 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啊这个清理清理哈，都到医院去打针啊。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哎对，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疝气呢，哈，它就比那个普通的疝气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1: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疝气嘛，还是她改变的挺快的，就是她一周左右的时间哈，她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2: 哎，
1: 完问她的时候，她老说就是。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2: 哦哦
1: 啊，这就有改变，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2: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1: 对对对，完、
2: 哎、
1: 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也都好了很多了，
2: 太棒了，
1: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傅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2: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1: 哎对对对、
2: 啊、用好了、啊、
1: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2: 特别虚的感觉
1: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啊，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2: 太棒了
1: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2: 这个、
1: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2: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1: 对，
2: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1: 对，
2: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1: 对，
2: 哎，直达
1: 对对对、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2: 哎、
1: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父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
2: 哦、
1: 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
2: 啊、
1: 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
2: 就身体有资本了，
1: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这个事儿我知道，
2: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1: 啊、对对对，
2: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1: 对，
2: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他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0: 哎呀，那你看 啊梁啊，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2: 啊，
0: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2: 哦，
0: 那还差、
2: 啊、还差点啊，
0: 对、
2: 嗯、
0: 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好的更能快，
1: 对，
0: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2: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对
2: 啊，
1: 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
2: 啊，
1: 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2: 对，
1: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2: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了就完了。

0: 了。但咱这个能
1: 完他家就
0: 能
1: 长到七年，这就不一样嘛。
0: 这个牛啊，
1: 在中药界三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七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0: 你这东西比不了，
1: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0: 绝对比不了的。
1: 对呀、啊嗯，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余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
0: 嗯
1: 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0: 哎，这
1: 完了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0: 成烟了。
1: 对呀、啊，它就噗一下就没了。
0: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1: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它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的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

0: 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1: 对对对，我感觉
0: 还是因为糟践很快。
1: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0: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1: 就不可能差。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不？真的，
0: 对对对，
1: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
0: 这个就是，
1: 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0: 谁
1: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呢陷入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0: 你瞅着
2: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他就这个意思。
1: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1: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他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2: 对，
1: 是吧？
2: 对，你看呢，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这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
1: 啊！
2: 条件
1: 拉回来了，
2: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1: 对，
2: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0: 不一样
2: 了。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你看，哎，
0: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人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他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2: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0: 啊
2: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0: 啊
2: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0: 三七破壁颗粒，老爷子是
1: 多带点，师傅
0: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2: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给他用上，
0: 感
2: 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1: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0: 到关键时候
1: 了。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2: 对对，他给
1: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2: 他给少了，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0: 给少了不回来，
2: 我就不走，
0: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1: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再定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2: 行，
1: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别再说岔皮了。
2: 行，
0: 合计合计，
1: 是不是？
0: 行。
1: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2: 行
0: 那行，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

0: 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6: 啊，赵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1: 你好。
6: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期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7: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6: 那行，赵宁老师，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7: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6: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
7: 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7: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6: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7: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嘛，是吗？
6: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4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2-3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啊。还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7: 哎呦，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6: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7: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6: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你要不能作的时候，你自己身上那肯定是你都管理不了自己了。
7: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您自己都没有精神头，哪有时间什么精力跟人家打架去？
6: 对呀，那确实是这样。这个话出理不出，赵宁老师。
7: 对对对。
6: 我不讲理，但是我发起火来吧，都是我带理的事儿。
7: 啊，
6: 脑袋瓜子现在发麻发胀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
7: 啊，
6: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7: 嗯，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这样的话三七是个挺好的药。但是现在老于家那个三七，就是孙董事长那边能不能给我们，现在我能给多少我心里也没有数。回头我跟我师傅研究一下，完了这几天我们再跟那个老孙，我再跟他磨叽磨叽，完了要是有结果的话，我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行不？
6: 哎，那我指定就跟紧您这赵宁老师还有任老了，这回这管事儿的我这病到您这里都给我解决喽。
7: 其实我师傅听你们
6: 信儿行吗？
7: 对对，那就先等信儿。就是大家每次一跟我通话管我要那个破壁颗粒的时候，我感觉我师傅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他吧，你平常大大咧咧的哈，就是你看他心不在的上，但是患者说的话他都记得住，他心里边有大家，但他不是特别会表达的那一种，但我们就尽力吧，就尽力吧，好吗？
6: 哎，行行，那我谢谢两位老师了，您多费费心，行不行？
7: 没事，
6: 好嘞，
7: 那您也就是听广播等通知。
6: 那指定的，以后我就是跟你了。
7: 但是那个，您得答应我一点啊，就是三七破壁颗粒，有一天您能吃上以后，那个劲儿别使在打架的上面就行哦。
6: 那行，咱也体谅别人，照顾家里人，
7: 是不？对对，健健康康的，少生气，这样是最好的啊。哎，
6: 行，谢谢赵宁老师啊。
7: 哎，那就这样，再见。
6: 好嘞。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这里呢老爷子马上挂断电话了哈，再跟您说两句，因为好久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了。老爷子不管这个三七这件事儿哈，到底能够结果如何，小梁呢在这里啊，我们包括很多听友也希望您保重身体，好不好？任老
0: 好
5: 啊，一定保重好身体啊，千别着急上火。
0: 没事，
5: 我们希望您能够平安归来。
0: 谢谢谢谢。
5: 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于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这个事儿呢，目前我们仍在给大家做最后的努力。到底什么样的结果呢？请近期关注节目就行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有一点点的进展，我们都会通知大家的。节目之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9: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

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对，老爷把你的官职翻，一针一线说错了，向下我的大堂。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拳，倒要上京去告。

0: 送他衣服，又送他银子，送他一只绣线儿，干啥？
1: 这绣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请了你家亲儿爷罗八爷进厅。
1: 也是，
2: 得令。
1: 又请亲二爷罗八爷进厅。

0: 大一捧。
1: 啊，罢了罢了。二哥，把你能看我弄的咋样？
2: 哎呀呀，甚好啊，甚好。
1: 我比恁亲侄儿、亲儿都孝顺。
2: 啊！
3: 大王，你太老了。
1: 二哥、三哥，这该来的都来了，咱们一同请出老寿星吧。

0: 居士算出你今日63岁寿诞，这是63归9，9日归1，乃是元爹啊，领大庆啊！
1: 哦，马公，你想借此与众家英雄同欢共饮了啊？啊！
2: 祝老白福，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众位英雄。请
2: 请
0: 哎呀，我可看不懂这个买卖呀。三哥，还是你来看吧。
4: 待我一观。有请大王。
0: 这信上都说啥呀？
4: 是有人前来认父来了。
0: 认父？是谁呀？
4: 认的是咱那罗老白父。
0: 这他从哪又弄个儿子呀？
4: 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老白母嘞，
0: 还有个白母嘞。
4: 秀叔之人名叫蒋桂枝，下叔之人名叫罗松。
0: 哎呦，这事咱从来没听老白夫说过呀。我看呀，还有点马缠嘞。
4: 大王，你可悄然请至白夫，问明此事才好啊。
0: 老白夫，老白夫，老白夫，白夫，你，哎呀，老白夫，这有一封信

自己拿去看看吧。

0: 哎呀，笑话呀笑话，这哪里是江氏巡抚罗宋巡抚，分明是
1: 是什么？
0: 是那杨丽用的诈降之计。
2: 这可得有名有姓的是你信呐？
0: 哎，大王，这我岂能不晓？你想，那

0: 贼，常常与咱瓦岗为敌，久战不能取胜，因此设下谎言，诈降你我，涣散军心来了。问，
1: 大王，我与姑父数十年来亲密无间，情同父子，此事吗？从何说起？定无来由。
2: 大夫，以你之见，此事如何应对才好啊？
0: 区区几句谎言，无需派兵不阵，令人让他们速速离去，也就是了。
1: 不可。

个夸我的罗松儿子好啊。可是我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0: 奶奶，你说吧，我不哭。
1: 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想想，全是变，我身子是老。

小尊，绝对能拴住。

0: 哎，你可气死我了！
1: 阿爸爸，
0: 做什么？
1: 阿爸爸，阿爸爸，阿爸爸！
0: 你把他残了起来！
1: 阿爸爸，
0: 你残了起来！你这个奴才，你来气我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可把为娘我急坏了。
1: 是啊，你要把你娘给急坏呀。
2: 娘，你看见？儿啊，你是哪来的这许多的银钱为娘抓药呀？
3: 娘，你忘了前几次你吵我的时候你说漏嘴了。哦，你说我亲娘嫁到前镇刘大娘家，我后娘嫁到后山张大娘家，他们家都很有钱。
0: 我怎么你找他们去借贷了？
2: 不是，
0: 你身上哪来的这许多的泥土啊？
1: 是啊。
0: 亲娘大娘接待，他们不接，你跪在地上祈求他们了，是也不是？

0: 三主母，
1: 今天老奴我
0: 也不服你了。
1: 你不服我何来？
0: 小东人手捧铜钱要与你抓药看病，你不等他把话讲完是开口就骂，你不问清来龙去脉是抬手就打。常言道，杀人不过头落地，死囚也要话讲明。你等他把话讲完，你就是将他打死，也要让他落一个明白鬼呀。
1: 奴才所为也把我心伤透，他还有什么好讲的
0: 啊？小东人，来来来，跪在你母亲面前把今日的来龙去脉讲个明白，莫让你那母亲再生气了。
1: 可说是母亲啊，亲娘，自打上次母亲教训孩儿以后，我才真正明白母亲拉扯孩儿事事不易，以后要好好孝顺母亲。可你一病卧床，家中几天都揭不开锅了，单靠老薛宝打头些的那几个铜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哪来的钱给你一病啊？我这才背着你和老雪包去找我那大娘亲娘。大娘那个老不正经的，平日里就交家不现，她不借给我

倒的。可我那亲娘，她也只给我两文小钱。娘啊，我可没有要啊，我给她扔回去了。这些铜钱是我回去打劫向路人讨要来的，我想这人心没有个难处啊。秦琼罗南卖过马，狠心说过胯下之辱，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是能医得母亲的病，别说是人杰乞讨，就是给人家喂奴喂婢，孩儿我也心甘情愿。没想到回来的路上竟遇见母亲，害着你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娘啊，只要是能消除你心头的

伤心肝。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嗨，小姐都快上架了，那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一辈子。

我呀，谁叫你回来的？你叫我来的。你是谁呀？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大事。

0: 字，一声两字，这不还有这350块闲大洋，都是你人
1: 娘，
0: 娘我去，
1: 不能去。
0: 沈娜，你送到沈阳，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2: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3: 送到沈阳，
1: 哎，沈娜沈娜，你送到沈阳，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
0: 这不，彩礼给送来了，去。
1: 你看看我那个死丫头啊，未曾说

0: 钱，
1: 就听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2: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哪，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吗？说吧，亲。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事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2: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呢。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木庄子墓地的穷光蛋，到

三个人喝西北风长大的吗？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

想当年，紫金冠前。

前定界，左灯右盼。

过杨公，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心意。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我去楼去上香，世上人哪。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有如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说到维吾尔族，大家呢就会想到新疆。那主持人，我考考你啊，你知道新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没有研究过哈，但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啊，新疆是不是新的疆土呢？
3: 嗯，很多人啊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啊还真不是这个意思。新疆啊在古代呢被称为西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汉朝啊在这里啊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从这之后呢，新疆啊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了。西域这个称誉啊也是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来呢，外族人呢入侵新疆，左宗棠率领大军夺回了新疆。他当时啊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新疆啊是故土新归，所以啊在这里建立的省就叫做新疆。
4: 哦，原来新疆这个名字啊意味着故土新归、失而复得哈，太有寓意了。
3: 对呀，故土新归就是失而复得的意思。 我相信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都体会过失而复得的感觉。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很羡慕当地的小女孩，她们呢都有一顶漂亮的四角小花帽，维语里啊叫做朵巴。而我的母亲啊是汉族人，不会呢这种维吾尔族的手工，并且呢作为一名教师，她每天工作很忙。可当她知道我的愿望后啊，还是特意啊向维吾尔族同事学习了制作朵巴的方法，悄悄的呢就为我做好了一顶小花帽，在我生日那天啊送给我。当时啊我高兴极了，特别喜欢和珍爱这顶小花帽，可以说是如获至宝，天天啊都戴着。等到戴小了，就把它收藏到衣柜里了。可是后来啊我们搬家，这顶帽子呀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失落了很久。直到6年后，家里啊要换新衣柜，才发现了这顶小帽子。我开心的呀把它捧在胸口，感觉呀心窝里呀暖暖的，无比的幸福。可以说呀，失而复得是美好的，但不是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失而复得。可能呢失去啊就再也得不到了。比如说我们宝贵的视力。大家还记得自己的眼睛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眼中的世界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明亮。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花是五颜六色的。我们唱歌、跳舞、登山、赶海，我们能读书、能看报、能收拾屋子、能做饭，还能给儿女照看孩子、帮衬他们。可现在呢，我们的世界是灰暗的、变形的，出门啊，红绿灯啊都分不清，公交站牌啊都看不到，甚至自己啊上卫生间倒杯水都不行，拖累儿女、老伴儿，成为至亲的负担了。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干涩疼痛，为了能重新看见东西，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小医院治不了，大医院排不上号，就算治上了，药吃了，手术做了，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视力一直走下坡路，总是担心啊，一觉醒来

0: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眼睛好的时候呀，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我们能够找回宝贵的视力啊。此时此刻，我想告诉眼病患者朋友们，经受眼病折磨固然是不幸的，但大家呀有缘关注到我们洛家光明之家，又是幸运的。因为通过这档栏目，用上正确的治疗方法，你就能让自己的视力失而复得。重症眼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复杂性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的老同志啊，不敢相信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觉得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用维族的医药就能治好吗？大伙儿呢，可能不太了解，自古唯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呢，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尤其西医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快、准、狠，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病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从而啊快速消除眼病症状，康复眼疾不复发，不用担心以后会有失明的危险。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听了您的话呀，我真的是替眼病患者高兴哈！这回有了您的帮助，大家可终于找到治眼病的好方法了。
0: 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之处，我决定呢把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呀免费获得熊胆眼贴。很多眼病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坐不住了，纷纷啊打来电话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打电话询问工作人员，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不用花钱就能免费用上熊胆眼贴？我告诉大家啊，这事儿千真万确，是真的。您放心的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也提醒啊大家，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我从事眼科治疗30多年，这期间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不计其数，有一些病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呢有位患者叫冯秀芝，和我母亲一样也是援疆老师，但他呀并不是早年就来到新疆的，他是湖北潜江市的一名退休教师，在2018年的时候响应号召来到新疆皮山县担任小学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啊，他已经63岁了。皮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端，这里啊，气候极端的恶劣，一年365天，扬沙天气啊，在240天以上。刚到这里的时候啊，冯秀芝啊，因为水土不服，气候

0: 不适应，经常的感冒、发烧、咳嗽，甚至流鼻血、掉头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忍受下来这些病痛。唯有啊，这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风沙呀，让他有点吃不消。因为冯老师啊，高度近视，两只眼睛啊，一只850度，一只900度，左眼视网膜脱落过一次，在医院呢做过复位手术。来到皮山县半年的时间，他的眼睛啊越来越不舒服了。洗脸的时候啊，手碰到眼睛，他就觉得呀眼球发硬，眼睛疼，连带着鼻梁骨、眉骨和整个头啊都疼。最开始啊，他一直挺着，因为教学任务比较重，他想着能坚持就坚持一下。冯老师啊，知识渊博，和蔼可亲，教学水平高，深受学校师生的喜爱。在他的努力下，所带的年级组啊，半个学期平均成绩啊就提高了20分。冯老师在欣慰之余啊，也越来越忧虑了，因为他的眼睛问题啊越来越严重了。他感觉自己的眼睛啊视野范围变小了。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他就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就是青光眼，眼压呢39毫米汞柱，病情比较严重。冯老师啊，老伴儿早年就去世了，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留在了湖南。冯老师啊，怕女儿担心，就瞒着女儿，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到医院呢做了手术。手术后呢，他的眼压下来了。可视力问题啊没有解决，眼前呢能看到的范围啊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就像是透过了一个小孔啊看东西。相信青光眼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啊，冯老师不但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连自己的生活自理啊都成了问题了，只好通知他的女儿来照顾他。他女儿啊知道情况后，立刻赶到新疆，看到母亲消瘦苍老的身体和浑浊迷茫的双眼，心疼极了，决定啊带母亲回湖南老家。而学校的领导啊，对于冯老师的病情也非常的重视，他们觉得呀，冯老师心怀大爱，来到我们新疆支教，我们不能让人家满怀光明的希望而来，而带着失明的双眼回去啊。所以啊，后来他们托人呢找到我，希望呢我能救治冯秀芝。
1: 这么值得敬重的袁江老师啊，您一定要帮他治好眼睛啊。
0: 我当时啊详细了解了冯老师的情况，我说呀，他这个病啊用唯一唯药可以治。然后呢，学校领导啊带着冯老师和他的女儿从皮山县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乌鲁木齐。经过检查，冯老师的病情确实不容乐观，他的双眼视力只剩下 0.1 左右，视野呢也几乎没有了。这个情况啊再拖下去，很可能丧失全部的视野，造成失明。很多老同志啊不明白，这么可怕的青光眼是怎么得的。其实啊，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增大，体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住了干眼通道，让眼细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眼组织功能低下，眼底环境变得浑浊不堪，堆满了垃圾毒素，防水通道被堵塞，眼压呢自然就被憋高了。随着眼压的不断升高，眼底啊就会出现病变，视神经也会出现萎缩，而这时候做手术只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就像冯老师一样，虽然通过手术暂时控制住了眼压，但是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属于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呀，这样下去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直击眼病的根源，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是其他任何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为什么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 就是因为啊，唯一治眼

0: 六，始终坚持除瘴通脉的理念，运用强大的药物，直接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所在。尤其是西域治眼奇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和果藤等七味珍稀药材组成，它与传统的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截然不同。每一味药啊都有强大的药力，可以说是奇方有奇效。尤其在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后，有效成分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细胞，并在 DNA 修复酶的作用下，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大多数眼病患者啊使用两到三天，最快一天就会发现啊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胀疼。坚持使用更能让眼病患者呢恢复视力，恢复视野。比如青光眼的患者啊，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浑浊物逐渐的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就一点点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看东西再也不会出现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啊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总之啊，对于慢性眼病引起的各种症状，西域治眼奇方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您是怎么帮助这位援疆老师恢复视力的呢？
0: 当时呢，我觉得冯老师的病情啊非常适合用除瘴通脉疗法，直接呢就给他用上了除瘴泽海府方，配合呢外用的眼贴和滴眼液，仅仅啊四五天时间，他的症状啊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眼睛分泌物增多了，排汗也增多了，这说明啊肝眼通道正在打通，人体的排毒功能正在恢复。一个月左右，他觉得眼球啊不那么胀了，逐渐的变软了，另外呢还总想喝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喝，因为他知道青光眼如果喝水的话呢眼压容易升高。我当时啊就跟他说，您喝吧，没事儿。现在用了除瘴泽海府方啊，把肝眼通道打通了，防水排毒循环正常了，眼压呀就不会因为喝点水就升高了。用了两个周期之后啊，冯老师的眼压稳定在13毫米汞柱左右，视野呢也变大了，戴眼镜矫正视力达到了 0.4 到 0.5 了。这样一来呢，生活就能够自理了，也能看书写字了。他不顾女儿的苦苦劝说，决定回到学校继续授课。他说，神奇的维吾尔族医药治好了我的眼睛，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只要这里的孩子们还需要我，我就不会离开新疆，我要一直讲下去，尽我的所能在这片土地上教书育人，看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如今啊两年过去了，冯老师的眼睛啊一直没有再出现问题，他依旧啊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传播着知识和大爱，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 真的是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哈。冯老师对教育事业的这份坚守，这份执着和热爱，与胡老师您的医者仁心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哈。你们呢，都是我们新时代最值得敬佩的人呐。
0: 主持人过奖了啊，我只是一名专注于眼病治疗的普通医生，能给患者带去光明是我毕生的心愿，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愿意啊，把我一生的所学所知，我的一切奉献给我的患者。关注我们栏目的朋友们都知道，

0: 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发放。对于这次免费发放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不理解，跟我说呀，胡老师啊，这么好的眼贴，药效这么强，就是花钱呀，都有很多人去买，您为什么非得要免费发放呢？原因很简单，我就是想让那些以前治病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不敢再相信，不敢再尝试的眼病患者有一个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机会，让大家不花钱，只要打个电话报名，就能领到含有新疆熊胆等多种药材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维族除障通脉疗法跟以往啊您用过的那些内服外用的眼病的药品不一样，它能实实在在的给眼病患者的朋友们治病啊。对于这一点啊，我相信已经拿到并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的患者朋友们应该都感受到了。首先呢，我们的熊胆眼贴啊有着浓郁的药香，沁人心脾，敷在眼睛上啊清凉舒爽，这是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进入眼部的经脉穴位直接发挥作用。敷完眼贴呢，我们会发现啊眼睛啊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啊变得清晰，眼里的红血丝啊变少了，效果啊可以说是立竿见影。这么迅猛神奇的功效来源于眼贴的主要成分，其中呢熊胆的明目功效不用多说，是被古今医家一直公认的。它的特点呢是药效迅猛，古代医书上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盲，明确说明了熊胆外用对眼病的治疗效果，特别适合像我们得眼病五年以上的复杂的复合性眼病患者使用。除了熊胆，眼贴里面还有千里光、决明子、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等一共17味珍稀药材。这些药材啊，单拿出来每一种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药材，具有清眼明目的效果。如果说把眼病啊比喻成我们要战胜的敌人，那么每一味药能够明目的药材就像是一支支骑兵，虽然呢也能杀敌，却很难成气候。但是熊胆眼贴将这17味珍稀药材放在一起，就像是个集团军作战，必然势不可挡，能够一鼓作气将敌人全部歼灭，不留后患。现在这么好的熊胆视力眼贴在进行免费的发放，如果呢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疑难眼病，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来领取，这样呢您不用花钱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效果。那么经过这几天的发放啊，熊胆眼贴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我也不知道免费发放还能持续多久，所以眼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大家记住，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每天啊为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的看看老伴儿、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该过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

0: 服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胀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终于学对方法了，我这眼睛啊，再也不用走弯路了。谢谢你推广这么好的方法，你看不花冤枉钱，也免除了做手术的风险。
2: 您不用谢，这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尽的责任。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66了。
2: 啊，
1: 内障西域治眼奇方有一个半周期了，我吧是治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贴膜增生。就是2014年的时候，这眼睛开始严重了，治了7年。最后啊，这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现在啊，我有幸用上你推广的唯医唯药，真是啊，找对方法了。
2: 这就是缘分呀、啊，
1: 还真是缘分。我本来打算去北京同仁做手术的，这孩子呀、都已经挂上号了，就等通知了。结果孩子医院派他出去进修了，这孩子啊也是大夫，神经内科的。
2: 哦，也是医务工作者啊。
1: 哎，对对。这不进修期间，这孩子啊还不忘打听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告诉他说可以找胡教授，说不定啊不用做手术。这后来一打听，又挂您的专家号比挂同仁专家号还难呢。最后儿子打听到可以啊从电台广播里联系你，而且还不收钱，也不要挂号费。
2: 人在医院啊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啊就由我自己做主了。为什么开办这档栏目？就是因为啊，想通过电波尽可能多的为老百姓服务。身为医生啊，一定要有这样一颗帮助百姓的心，这才算是能够符合医者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结下的缘分了。
1: 哎，就是就是，这孩子啊，赶紧给我买了收音机，我就开始听了。好不容易啊，找到了，就是当时啊，怎么也买不到药，你们的工作人员就把我要做手术的事啊和你反映了，说我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最后啊，还是你特批了一个绿色的通道，我才用到了西域治眼奇方。
2: 的确啊，各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为什么呀？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药品产量确实很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是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绿色通道，会让很多本来能治好的眼病反而呢变成了盲人，这也是我们的大罪过。所以现在啊，我们只能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帮助多少。所以啊，您呢是幸运的。
1: 就是啊，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半周期了，现在是变了一个人。以前看东西啊，眼前的黑影啊总是跑来跑去，有的时候啊和蜘蛛网一样。现在啊用西域治眼奇方，眼睛啊看东西看清楚了，再也没有出现这些蜘蛛网了。
2: 您过去啊如果看到了蜘蛛网，说明呢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混浊。现在啊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有效成分能够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给眼底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营养，玻璃体细胞能够吸收混浊物和积血，逐步的您看东西啊就没有这些黑影。

0: 对对，还有啊，眼前原来的白塑料布啊，现在也薄了，原来看3-4米远，看什么都看不清楚，就是水杯呀、啊、放我手里贴着眼睛看就是一个黑影，现在啊拿手里就知道是什么了。
1: 嗯，这说明啊过去白内障的这个雾感很重的，看东西啊、
0: 嗯、
1: 这雾薄了，说明晶状体啊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现象啊。
0: 原来这眼睛吧模糊，哟，看不出来变形不变形的，现在啊完全能看出来了，感觉啊变形可能是轻了，因为原来看天花板和灯，就好像要掉下来一样，都不敢抬头，看地上啊也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啊看坑小多了，抬头怎么看都没事了，这心里啊也放心多了。
1: 嗯，您这病啊就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只不过呢过去啊玻璃体混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眼前啊又是雾又是黑影，基本呢对事物变形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又看到了，但相对过去变形程度来讲现在好多了，已经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就是啊，这眼睛是越来越好了，我也不用担心再做手术了，更不用担心啊手术成功不成功了，或者有后遗症了。
1: 手术治疗呢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凡啊能够采取保守治疗，尽可能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啊、
0: 嗯、
1: 是有伤害性的治疗，现在呢一个半周期的治疗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
0: 就是啊胡老师，我特别有信心，我相信啊用这个方法肯定能治好我的眼病。我听你讲现在西域治眼奇方，这药源啊挺紧张的，我就担心我剩半个月的药了，吃完的话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我就想请您再帮帮忙，能不能破例啊再帮我走个绿色通道，还有啊现在免费发放的熊胆眼贴是不是也能报名领一份呢？
1: 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啊您先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争取一下，每一个地区啊、
0: 嗯、
1: 给的名额都很少，至于想领取免费的熊胆眼贴，直接给场外的老师报名就行了。
0: 好好，我知道了，胡老师，你看我还得再用几个周期啊，能彻底治好。
1: 您当初是用2个周期吧？
0: 对。
1: 现在最多呢，再备2个周期就够了。如果2个周期争取不到的话，能争取多少就争取多少吧，不要强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挺难的。
0: 好好，那我现在啊就赶快打电话去。
1: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呢去做复查，然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胡老师。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哎，胡老师您辛苦了。
1: 哎，你好，不客气啊。
3: 你不让我们花一分钱呢，就免费得了价值198元的熊胆视力眼贴来治眼睛，我想报名领一份。
1: 嗯，可以，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眼病患者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熊胆视力眼贴药效迅猛，一贴下就会立竿见影，及时控制病情。如果等到眼睛失去光感，那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3: 就是啊，你看我眼睛呢、啊、不好已经3年多了啊，应该是这几年呢、
1: 哦、
3: 跟您去闹的，平时啊安生气，没有任何事能让我高兴起来的，看什么都不顺眼、
1: 哎、
3: 心烦得很、
1: 嗯、
3: 从来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可

0: 又是控制不住，动不动就带老头啊，孩子发脾气。眼睛呢，平时就是干巴巴的，从前年没有例假以后啊，眼睛就更干了。饮用水用的最多的就是玻璃酸钠，最近半年多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以前呢，不定时的还出现黑点，老伴说我年龄大了，眼花了，让我去配个老花镜。我去医院一查呢，不是花眼，说我是早期白内障。
1: 早期白内障啊，很容易被误诊为老花眼，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看东西重影，同时呢，视力呀，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是很好治的。
0: 但是眼干的特别严重，不停的扎眼也不行，遇刮风天呢就更严重了，不停的滴眼药水。我查了一下，那个内膜值是四。
1: 哦，四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是10到15，低于十呢就叫低泪值，低于五的话呢是重度低泪值，重度的干燥症。您口腔干不干？鼻子干不干呀？
0: 这鼻子也干，口腔也干，
1: 身上起干皮儿吗？
0: 起皮呀、啊！一天呢不停的喝水也不行，还特别的怕生气，生气以后啊，那个两腋下的肋骨啊这块就感觉有气来回的窜，喘气都疼，眼睛呢就更难受了，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1: 您这叫肝气不疏。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所以啊，肝脏不疏，直接就会导致眼睛出问题。
0: 哎，胡老师啊，就是最近1个多月呢，我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啊有2、3个重叠的影子，眼前的雾也大，还有黑点呢在眼前飘来飘去的。那您说我这是不是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呀？
1: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了。另外呢，黑点啊来回飘，说明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您查视力是多少啊？
0: 半年前测的是1个0.7，1个0.6，这次测呢，一个是0.3，1个0.4，下降的真的挺快的。
1: 您测过0.3、0.4，这次之后又继续测过没有？
0: 就测了这一次。
1: 那我问您啊，有没有感觉睡一宿起来以后呢，早上视力啊会清晰一些，累的时候呢就会降低一些？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早上呢好一点，越是到下午啊，看东西就越模糊，睡觉前呢就更看不清了。
1: 那不要紧啊，不碍大事儿。
0: 我原来呀去单位，天气好的呢都是骑那个电动车，天气不好了我就开车。现在电动车不敢骑了，车也不敢开了，感觉看不清来来回回的车和人。这几年呢药也一直没停过，效果都不明显。实在是着急呀、啊！你说我眼睛这个样子了，上班没有心情啊，想退休吧，还不到时候。
1: 首先一点啊，我感觉啊，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啊是害怕的。
0: 对，特别害怕。
1: 另外您啊处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年龄段，双方面的原因让您啊心里产生担心、恐惧，是不是？
0: 就是啊，眼睛看不见，可是大事啊。
1: 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儿去恐惧，我们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您能答应我这一点吗？您如果能答应，配合我调整您的心态，您这个病包在我身上。
0: 行了，胡老师，我都听您的。
1: 首先啊，您的情况不需要用除障和海虎方，为什么呢？因为啊，您测出来的视力只是一次测出来的值。另外呢，我刚才问您啊，休息一晚上之后呢，眼睛又亮了。累的时候呢，视力又下降了，这个呢都和您的心情和疲劳有关系。但是啊，您的眼睛是有白内障初发期，也有一定的玻璃体混浊，还合并了干眼症，这都说明一点，就是眼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这些物质啊又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来。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眼睛功能出现异常， 就产生。

0: 了各种眼镜，根据您目前的情况，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熊胆视力眼贴啊，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一贴下去就可以清，一贴下去就可以消除眼干、眼涩和视疲劳，减少红血丝。不过呢，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吧。
1: 啊，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听你讲完呢，我感觉心情都轻松了，眼睛都好了一半呢。找你看病呢，不但不花钱，免费的眼贴呢都能解决问题。哎呀，您这样的大夫真是少有啊，我们老百姓呢遇到您这样的大夫啊真是有福了。
0: 您别客气啊，本身啊您的眼睛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调整好心态，不要自己吓自己，配合熊胆视力眼贴，一个月以后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到时候呢根据您的情况我再帮您指导，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谢谢啊。
0: 嗯，不要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除瘴泽海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里面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瘴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西域之眼疾房的受益者。
0: 哦，那太好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湖南长沙的。这个西域之眼疾方啊，我买了一个周期的，现在我用了一半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0: 哎呦，真是恭喜您。
3: 是啊，这个药啊花钱不多，但是效果比起之前用的那些个药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是每个患者的心声，现在啊终于得偿所愿了。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原来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视网膜脉络膜炎。原来吧我那个眼压还一直高30左右，然后那个眼睛啊胀得特别的难受，那个眼珠子都是硬邦邦的，现在眼压下来了是12左右了。
0: 眼睛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3: 现在我不胀了，而且也不疼了，感觉之前严重的这只眼珠子转动着呀也比之前要灵活了。
0: 嗯，感觉眼睛水灵了。
3: 对对。再一个吧，那个眼睛啊也不往外鼓了，以前吧就是那个眼睛总是感觉特别的累，总是流眼泪，现在这个情况也好了，
0: 是疲劳也没有了。为什么呢？
3: 嗯，
0: 因为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清除了以后，干眼通道被打通，毒素能排出去了，眼部循环代谢正常了，眼睛啊就轻松舒服起来了。
3: 嗯，对，是啊，这个视网膜脉络膜炎啊这个好的是最快的，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见好了，那个眼前跳动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也不打闪了。
0: 炎症怎么解决的呢？炎症啊一定是因为咱们眼睛里面有异常的